0: 人选郭小龙参加。吉永前对张欣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呼伦贝尔生态资源富集，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独特，营商环境优良，当前全市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资源利用与产业发展充分衔接。中国绿发集团实力雄厚，理念先进，内蒙古分公司在新能源开发、文旅综合体打造、景区运营管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方面经验丰富，地企之间战略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以此次对接为起点，深度推进新能源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探索在房地产、物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张欣简要介绍了公司的历史沿革、产业布局和业务优势，表示十分看好呼伦贝尔发展前景。中国绿发内蒙古分公司将立足地区实际，精准对接需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积极寻找合作切入口和契合点，助推呼伦贝尔在放大和发挥绿色生态优势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7月7号，市政协5届18次常委会会议暨专题协商会议召开，就持续打造更优营商环境、筑牢民营经济发展坚实根基开展协商。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参加并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孙威通报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龚飞天做调研情况说明，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和民主党派其市区代表积极建言献策，并与市直有关部门进行互动协商。吉永前充分肯定了本次专题协商的成效，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逐项推动落地。他说要把服务企业和群众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办理流程，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加强跟踪督办和回访评价，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和群众在呼伦贝尔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要坚持法治引领，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和配套政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规范执法权限和程序，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要抢抓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机遇，推动在通关便利化、跨境物流、跨境金融、边民互市、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将口岸优势转化为开放型营商环境优势。吕桂和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履职尽责的第一要务，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营经济，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研判、献良策，广泛凝聚共识，加强民主监督，为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近日，蒙古国游客温杜尔玛在中国银行满洲里市分行工作人员指导下，顺利办理数字人民币业务。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笔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满洲里口岸成为全区首个面向蒙古国游客开放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口岸。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鑫、严哲、孙鹏程的报道。
3: 此业务聚焦中蒙跨境旅游出行中的支付痛点，蒙古国入境游客可在满洲里市商超、酒店等日常消费场所使用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钱包依托法定货币安全属性和双离线支付技术，

0: 无需手机流量和网络，手机碰一碰即可快速完成消费结算，有效破解传统跨境携带现金、外币兑换繁琐等难题。蒙古国游客温都尔玛。
1: 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淘宝、拼多多等购物软件上关联这张卡，购物就变得更方便了。
0: 首单业务的成功落地，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在跨境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又一成果，对完善口岸跨境金融服务、赋能文旅商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任戴景普。
2: 本次中国银行成功办理的面向蒙古国入境游客的数字人民币跨境钱包业务，填补满洲里片区外籍游客跨境数币服务空白，补齐口岸旅游支付短板，助力满洲里由通道经济向文旅商贸融合的落地经济转型。
0: 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深耕中蒙跨境金融领域，不断拓宽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深化跨境金融创新合作，以优质、高效、数字化的金融服务，持续推进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为满洲里延边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金融动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关键期，也是农业下管提质增效的核心阶段。呼伦贝尔市各地因地制宜，落实黑土地保护、智慧种养、科学追肥等举措，以标准化、精细化夏季管理模式，筑牢粮食稳产增收坚实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阿荣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基地，园区1000亩黑土地，主要种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全域应用黑土地保护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精准种植技术，为阿荣旗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标杆示范。在阿荣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农技人员正在开展土壤取样、苗情监测、密度核查等工作，实时掌握黑土地力动态、作物生长情况。科技设备全天候监测土壤伤情、耕地地力、作物苗情、病虫害等核心数据，实时联网上传、智能分析，实现黑土管护、田间种植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目前，阿荣旗62个行政村、112家农业经营主体实施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推广面积16.17万亩。同时，依托多所科研院校、专家团队技术支撑，当地开展40多项农业试验示范，探索出一条适配本地、可复制推广的黑土保护、智慧种植技术模式。阿荣旗农牧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金龙。
6: 就是粮种、粮田、粮法、粮基和粮制五粮融合，在全期推广效果特别好。今年我们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这块儿，完成的任务面积呢是310万亩。实际上，通过黑土地4项综合措施呢，我们完成面积在400万亩以上，占全期耕地的80%以上。
5: 在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田间下管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当地结合农作物长势，科学制定作业方案，细化作业标准，统筹调配农机人力，依托专业化农机服务队伍，开展规模化追肥作业，高效补齐作物生长养分缺口。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以里农牧场分公司统管队工作人员殷志鹏：
7: 现在我们根据玉米的生长情况，抢抓良好天气，及时开展玉米追肥作业，严格落实测土配方，进行科学深施，及时补肥，能够促进玉米的根系发达、茎杆壮实，增强抗倒伏能力，保障雌雄穗充分分化，能够有效提升玉米的千粒重。
5: 从黑土地科学养护到智能化农机应用，从规模化田间作业到精细化农事管控，呼伦贝尔市各地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抓好田间管护，不仅激活了现代农业发展动能，更让丰收底气愈发充足，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8: 为迎接暑运到来后的旅游客流高峰，海拉尔火车站推出文旅加服务特色举措，用文化传递热情，用服务温暖旅程，让草原游的第一站更好走更舒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欧哥的报道。
9: 这两天在海拉尔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内，乌兰穆齐文艺工作者们给来往的旅客送上了充满草原特色的视听惊喜。悠扬的马头琴，热情的民族歌舞接连上演，丰富的节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提前感受到了草原的风情。河北游客夏冰
10: 来到这的几天，感受到了本地的热情，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草原旅程。
9: 作为草原旅游的重要枢纽，海拉尔火车站近期客流持续攀升。2026年六月份，旅客发送量完成254588人次，同比增长2.85%。除了文化体验升级，一系列实打实的便民服务也同步落地。特色文化展示与贴心便民服务相结合，既展现了呼伦贝尔的热情好客，也为暑期草原旅游市场的升温提供了坚实的运输保障。国铁哈尔滨局海拉尔车务段海拉尔站客运副主任吴燕：
11: 暑运睁开烟穴旅游专列的同时，配套推出六大便民举措，开辟旅游团队专属候车区，出站口设大巴停靠点，高峰双机安检，蓝红服务台帮扶重点旅客，小蓝哥志愿者全天候服务，以及完善双语标识、充电插座、防暑药箱等细节保障。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珍品出国门，3000斤草莓西红柿直通俄罗斯市场；
8: 陈巴尔虎旗举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暨换届后科级领导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4: 书香润故土，笔墨诉乡情。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拉基屯农牧场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园区内一派繁忙，由阿荣旗亚东镇真迪农业专业合作社牵头，联合松塔沟爱国果蔬采摘园、拉基屯农牧场设施农业园区联合种植的优质草莓西红柿，成功斩获首批国际订单。3000斤精品草莓西红柿将通过山东寿光客商渠道，依托冷链物流直达俄罗斯市场。此次农产品顺利出海，标志着本地特色果蔬成功打通稳定长效的外销出口链条，为乡村外向型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韩雪妹的报道。
13: 蔬菜大棚内颗颗饱满、色泽鲜亮的草莓西红柿挂满藤蔓，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忙碌，严格按照外销标准分拣、挑选、装箱，精心把控果品品相与品质，静待冷链运输车统一装运发运。山东寿光客商田学明：
14: 我们这个货主要是销往俄罗斯的，因为我们要从牡丹江那边过口岸，这个从这个地方到牡丹江那边大概是600多公里，它一个是距离比较近，运输成本还有这个货架期它比较长，所以我们选择跟亚东镇还有这边这个园区合作，品质挺好。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的话，这个地方的气候昼夜温差大，西红柿的口感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好。
13: 产业兴则乡村兴，资源活则百姓富。今年以来，阿荣旗聚焦盘活农村闲置、大棚等资产， 深耕特色富民产业，持续探索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0: 让闲置资源变身增收致富的沃土良田。依托基层青年力量，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兴建牵头盘活辖区43栋闲置蔬菜大棚，组建真迪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动向阳峪镇松塔沟爱国果蔬采摘园、纳吉屯农牧场设施园区，实行统一品种培育、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质管控、统一对外销售的标准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山东寿光成熟外销渠道，搭建起稳定可靠的产地直达海外产销桥梁。目前，合作社年均可外销优质果蔬90万斤以上，草莓、西红柿凭借优异品质，成为主打外销特色农产品。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新建。
1: 这次是我们和山东寿光签订的订单的草莓西红柿下来了，我们首批大概在3000斤左右，目前是我们亚东镇以为主导，引领这个纳吉屯农场设施园区，还有我们松塔沟的大棚基地，我们共同种的柿子，目前是可以以山东寿光为导向，可以走向俄罗斯，可以走出国门，也很高兴我们的农产品能够走向全国各地。
0: 小小西红柿闯出大市场，此次草莓西红柿成功出口俄罗斯，是阿荣奇特色农业从种的好像卖得远卖得优转变的重要突破。下一步，阿荣奇将持续深耕特色高效农业，不断完善农产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分拣、冷链化运输、国际化销售全链条体系，持续拓宽国内外双向销售渠道，擦亮优质农特产品金字招牌，以特色外向型产业发展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
2: 日前，陈巴尔虎七委组织部、陈巴尔虎七委党校联合举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暨换届后科级领导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换届后新任职领导干部、部分科级干部、部分1至4级主任科员等参加。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包志强的报道。
3: 培训聚焦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严格落实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集中整治工作要求，用好苏木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等重点内容进行专题辅导，引导参训人员深刻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提升理论素养和实践本领。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中学专职副书记张红旭。
4: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这次专题培训不但提升了我们科级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更为我们今后一个世纪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我会将本次培训所学切实转化为工作成效，坚定贯彻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履职担当的同时，也服务好基层党员群众，为推动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3: 此次培训旨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全国两会精神、15/5规划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严格落实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集中整治工作要求，恪守八严格等选人用人制度规定和组织人事纪律，引导干部知敬畏守底线，进一步提升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能力。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书香润故土，笔墨塑乡情。晋明是土生土长的根河人，现生活在呼伦贝尔市，是一级文学创作人员。近日，他带着笔墨与故事重返故土，用双眼感受家乡新变化，以文字续写北疆乡情。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梦琪、林波、郎月琪的报道。
7: 在根河市政协草原书屋读书分享会的现场，书香满屋， 暖意融融，大家品读文字，共话乡情。这位认真聆听根河市政协编撰的图书《奥鲁古雅鄂温克族史录部落创作理念与心路历程》的人就是晋明。他也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大家分享了个人著作《枕梦北方》，将扎根北方大地的所思所感、笔下的乡土故事娓娓道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枕梦北方》是他多年深耕北方乡土、书写山河情怀的总结性作品。全书以枕梦为核心意象，构建起人与自然温柔对话、精神与故土双向奔赴的诗意空间，将北方民族顺应自然、敬畏天地、和和共生的古老生存智慧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度融入，让北方山河的风骨、大地的温情、草原林海的精神得以更加立体、更加完整的呈现。一级文学创作人员晋明。
8: 全民阅读是涵养城市气质、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也会积极参与其中，以书为媒，让书香串联起草原与林海，让更多人读懂呼伦贝尔，走进根河。
7: 晋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呼伦贝尔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文学创作人员。他长期深入基层，走进群众，持续关注各族非遗传承人、老牧民、民间歌手、手工艺人的坚守与付出，细致记录他们一生的热爱、坚守与传承。一级文学创作人员晋明。
8: 我深知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所以始终主动担当，自觉坚守，以我的文字持续开展系统性、抢救性的非遗文学书写，为乡土文脉存档，为民间匠心立传。我希望用温润真诚的文字，留住匠人指尖的温度、乡土文脉的烟火、民间艺术的纯粹，让这些珍贵的本土文化记忆不被岁月冲淡，能够永续留存。
7: 十几年来，晋明深耕文学创作，潜心文艺研究，创作了大量有温度、有厚度、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包括《森林的背影》《生命的绿意》《呼伦贝尔大雪原》《莫尔格勒河之恋》《银色的呼伦贝尔》等一系列作品。一级文学创作人员晋明。
8: 我土生土长在根河，这片林海热土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文学创作的最初，也是最深厚的底色。我的文学道路就是一条从故乡腹地出发，奔赴广阔天地，最终有归于乡土、反哺文脉的成长之路。每一次踏上故土，我都能从熟悉的林海、河流、四季风物里重新拾捡最本真的感动，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力量。
7: 正因为对根河这片土地有着深入骨髓的眷恋，他以家乡为主题创作了散文诗歌《奥鲁古雅的鹿铃声》，一条有根的河流根河母亲河，深情诠释根河这座城市的山河之根、文脉之根、心灵之根。一级文学创作人员晋明。
8: 根河是我的生命之根、文心之根、精神之根，未来我会继续常怀归乡之心，常执乡土之笔，持续打磨一条有根的河流、根河、母亲河等等家乡主题的作品，深耕本土文脉，讲好根河故事，传扬北方文韵，一生扎根林海，一生真诚书写，一生不负故乡山河。
2: 近日，由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主办、呼伦贝尔市教育局、满洲里市教育局、满洲里市足球协会联合执办的2026年呼伦贝尔市中俄蒙大学生足球邀请赛圆满收官。来自中俄蒙三国的六支球队11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以球为媒，以赛会友，在绿茵场上书写了三国青年友好交流的新篇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3: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青春洋溢，裁判员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承诺严守赛事规则，恪守体育精神。活力满满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尽显青年学子昂扬风貌。 首场比赛由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对阵呼伦贝尔学院，球员们奔跑冲刺，抢断传球，精准射门，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每一次奋力跑动和飞身扑救都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水平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历经4天15场的激烈角逐后，俄罗斯伊尔库兹克国立理工大学足球队斩获冠军，海勒尔第一中学足球队获得亚军，满洲里边城雪狼俱乐部获得季军。伊尔库兹克国立大学学生鲍里斯：
9: 在我们教练的带领下，我们队这次表现得非常好，取得了好成绩，带着我们的奖杯回家了。非常感谢中方的热情邀请，希望在下一年还能来参加比赛。
3: 今后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将继续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化与周边国家高校的交流合作，推动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的跨国协作，持续擦亮国门对外交流名片，助力中俄蒙毗邻地区青年交往常态化、长效化发展。
6: 为切实做好主汛期防汛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吉汶镇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此次演练模拟吉汶河下游北坝遭遇洪水，情况危急，急需引导居民疏散，堤坝加固作业。防汛领导小组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应急抢险队伍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完成集结。队员们分工明确，协同作战，争分夺秒开展居民疏散、堤坝加固工作。整个演练过程指挥调度科学有序，各环节响应迅速处置规范，达到了预期目标。通过本次演练，有效强化了吉汶镇干部职工防汛意识，提升了应急队伍协同作战和快速处置能力，为科学应对汛期突发事件积累了实战经验。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这里是由孙玲为您带来的千千聆听。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里边啊，总有一种嗓音清澈通透，爆发力十足，温柔时缱绻入心，昂扬时震撼人心。他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承包了无数经典影视的动人旋律，这就是殿堂级实力唱将孙楠的歌声。深耕乐坛30余年啊，孙楠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唱腔，将深情与坦荡、温柔与赤诚融进每一首作品。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最纯粹的那种啊，我们不能理解的情感。当然啊，他那种纯粹的吟唱啊，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沉淀的经典，每一句歌词呢，也都是藏在岁月里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的经典金曲，沉浸式的聆听孙楠的极致歌声，邂逅藏在音符里的温柔与力量。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

0: 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刻在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影视金曲《你快回来》，作为经典电视剧《永不瞑目》的片尾曲，这首歌一经上线便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青春烙印。孙楠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开篇轻柔舒缓，层层递进的长腔将思念的煎熬、等待的执着、离别后的怅惘娓娓道来。

接下来的这首《留什么给你》是孙楠极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也是无数人单曲循环的心头好。歌曲呢，褪去了浓烈的激昂，多了几分温柔与释然。旋律平淡舒缓，歌词呢也是质朴走心。孙楠用细腻温润的唱腔啊，诠释了时光里的遗憾与释怀。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离别与错过，总有人匆匆而来，又悄然走远。回首过往，不知岁月留给自己什么。简单的旋律，滚烫的真情，唱出了成年人的通透与坦荡。

接下来这一首歌啊，是跨越时光温柔至极的传世对唱金曲《美丽的神话》，孙楠与韩红的神仙合唱啊，堪称是华语乐坛对唱的天花板，也是电影《神话》的专属主题曲。整首歌旋律空灵悠扬，婉转绵长，古风韵味十足。

听过了温柔深情，接下来我们解锁孙楠极具爆发力的经典力作《拯救》。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主题曲，也是最能彰显孙楠顶级唱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啊，整首都旋律跌宕起伏，节奏铿锵有力，从低音浅唱到高音爆发，层层递进，张力拉满。

孙楠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穿透旋律直击人心，将迷茫中的挣扎、困境中的坚守、绝境中的救赎完美的诠释了。歌声里边既有无力的怅惘，更有不屈的力量，磅礴大气，震撼人心。31年乐坛的沉淀啊，这首《拯救》依旧是华语高音金曲的标杆，百听不厌，愈发的经典。接下来的这首啊，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热血金曲《红旗飘飘》啊，这是一首传唱多年、经久不衰的家国金曲，也是各大晚会的经典压轴的曲目。不同于情歌的温柔缱绻，这首歌也是赤诚与坦荡，旋律昂扬向上，大气磅礴。

从深情遗憾的岁月故事到震撼人心的力量吟唱，从缠绵婉转的千古柔情到赤诚滚烫的家国之声，这些经典的金曲尽数展现了孙楠多变的唱腔与极致的音乐魅力。三十余年深耕乐坛，他用实力诠释何为殿堂级的歌手，用歌声治愈岁月，温暖时光。好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呢就到这里了，愿我们都能够在经典的旋律中与时光相拥，与美好相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100年不许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0: 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24小时待命，全年无休，穿梭在城市的街巷、社区的角落，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守护万家灯火。他们就是我们最熟悉也最安心的治安民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鄂温克旗自治旗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辅警周秋松，来和我们分享他从警多年的故事，聊一聊治安民警的日常，以及那一次惊心动魄的见义勇为的经历。首先啊，请嘉宾和我们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好，我是鄂温克旗公安局治安大队的一名基层辅警，从事治安工作已经有多年了。从穿上这身警服的那天起，我就一直扎根在基层一线。我的工作就是守护辖区群众的平安。日常里，我主要负责辖区的治安管理、矛盾纠纷调解、安全隐患排查、应急事件处置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守护好辖区每一位群众的平安，就是我最重要最光荣的职责。能有机会通过直播和大家聊聊我们治安民警的故事。

0: 是我特别开心，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工作，更重视身边的安全。
1: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直播呼伦贝尔的节目哈。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一提到警察，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交警哈，因为天天我们在路上都能够看得见，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电视里面然后看到的那些处理刑事案件的刑警是我们比较容易知道的哈。对于治安大队反而是可能有点模糊，不太熟悉，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治安民警啊平时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吗？
0: 好的，很多人对治安民警不太熟悉，其实我们的工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管得宽，管得细，管得密，是离群众最近，接触面最广的警种。
1: 嗯，
0: 大家可能觉得警察的工作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但治安民警的日常更多是和百姓的家长里短打交道。
1: 嗯，那比如说会涉及到哪一些方方面面呢？您给具体介绍一下。
0: 大到行业场所的管理，比如网吧、KTV、旅馆这些公共场所的安全检查，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还有危险物品的监管，像烟花爆竹、管制器具的排查，这些都是我们的职责。
1: 嗯，那还有一些具体的方面，比如说我们这个群众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归咱们的治安大队管吗？您具体介绍一下。
0: 嗯，小到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小区里的噪音扰民，街头的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的巡逻防控，甚至是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只要是和群众安全、辖区稳定相关的事儿，都是我们治安民警要管的事儿。
1: 那其实你们管的范围真的是很大很多哈。嗯，那你们像什么呢？你觉得？
0: 我们其实就像是辖区的大管家。
1: 是的。
0: 也是群众身边的平安哨兵。
1: 嗯。
0: 小到群众帮找回遗失的物品，大到处置突发紧急警情，从清晨到深夜，从街头到巷尾，我们的身影无处不在，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找到我们，能感受到安全感。
1: 嗯，其实啊，在您介绍之前，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太熟悉的一个情况，说这个治安大队好像似乎感觉离我们很远哈，这个警种。但是听您刚才介绍你们的工作范畴，会发现其实你们和群众真的是挨得很近的一个警种哈。也听到您说，才明白这个治安民警的工作真的是渗透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真的是全天候无死角的守护我们人民群众的平安。那想问问您，当初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选择了穿上这身警服走上从警的这条道路的呢？
0: 其实我从小特别敬佩警察这个职业，在我小的时候印象里警察就是正义安全的担当的代名词。
1: 没错，
0: 看到警察出现在身边就觉得什么危险都不怕了，
1: 非常有安全感的感觉哈。
0: 是，长大后我亲眼看到身边的民警为了守护百姓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样子，更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了我从警的想法。我生在呼伦贝尔，长在呼伦贝尔，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守护好我的家乡。所以当穿上这身警服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犹豫，义无反顾选择了这份职业。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份初心从来没有变过，反而越来越坚定。
1: 其实是不是每一个小男孩在小的时候都有这个当警察的这个梦想呢？你这个梦想也是从小就根植在心中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当时看到那个其他的警察叔叔们穿上这个制服保护人民群众特别英勇和正义的样子，就埋下了这颗梦想的种子哈。那也梦想成真了，那这份初心真的是让人太感动了。听到您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就是每一个小孩其实在童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梦想，当这个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时候，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终身的职业，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那想问问您，当从穿上这个警服到现在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
0: 14年了。
1: 时间已经是很长了是吧？这么多年的时间，您对警察的这个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比如说刚刚当上警察一直到现在14年的期间呢？
0: 有。说实话这个变化真的挺大的。
1: 您给具体说一说吧。
0: 刚入警的时候

0: 对警察的印象就是英勇帅气，惩恶扬善，嗯，觉得警察的工作就是破大案抓坏人，
1: 嗯，
0: 就是轰轰，每天都是轰轰烈烈的。
1: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对于警察的一个初步的印象，是吧？嗯，
0: 是。但是你真正干了这一行，你才明白，警察更多的是责任，是坚守，
1: 嗯，
0: 是默默的付出。而现实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没有那么多影视剧里的惊心动魄。
1: 是的，没错。
0: 更多的是，嗯，每天日复一日的琐碎，耐心和不缺位。
1: 嗯。
0: 每天早晨，到夜晚的巡逻防控。
1: 嗯。
0: 一次一次耐心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
1: 嗯。
0: 一遍一遍排查安全隐患。嗯，是在群众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伸出的援手。
1: 嗯
0: 啊，对我来说，警察这份职业最珍贵的不是光环，而是群众的信任。群众的一句谢谢，一句有警察在我们就放心，嗯，就是群众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1: 嗯，
0: 也是我们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这么多年，嗯，我越来越明白，这身警服穿在身上是责任，是担当，扛在肩上是使命。
1: 嗯，那比如说您在刚刚从警一直于现在14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哈，有没有比如说是不是也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行业哈，刚刚进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师傅来带你，咱们警察的这个职业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啊，是的。
1: 嗯，那您跟我讲讲您和师傅之间的有没有什么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样传承的事情呢？
0: 嗯，有很多。
1: 嗯，您比如说，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师傅，嗯，他做了什么样的举动，或者是跟您说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当中的一些责任呐、经验，对您印象，或者是对您的工作上面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的事情呢？
0: 最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师傅去跟我说，你不要站在一个执法者的角度，
1: 这个很重要哈，
0: 去跟群众打交道，
1: 嗯，
0: 你要换位思考，
1: 嗯，
0: 你要始终秉承着你是为人民服务，
1: 嗯，
0: 你是为群众服务的，
1: 嗯，
0: 而不是一个执法者，你这样你的心态你的工作就会游刃有余。
1: 嗯，就是要跟群众站在同等的位置上，跟群众做贴心人的感觉，是吧？
0: 是。
1: 嗯，那这一份感悟真的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深刻哈。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有一次见义勇为的事件哈。嗯，而且您因为这一次的见义勇为的事件，同时也获得了呼伦贝尔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这样一份慰问的奖励。那当时的情况具体发生了什么，您能跟我们完整的回忆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嗯，
0: 具体，那是一个周末。
1: 嗯，
0: 我休息的时候，开车外出去接孩子。
1: 嗯，
0: 接完孩子往小区返回的时候，
1: 嗯，
0: 就远远的在车上我就看着一位老人正那个踉踉跄跄的，就是步伐非常的不稳，
1: 感觉这个老人不太舒服的样子
0: 啊。对，行走十分的艰难，一看就不对劲儿。
1: 嗯
0: 嗯。不正常。
1: 嗯，
0: 我当时心里边就咯噔一下。
1: 嗯，
0: 也没多想。
1: 嗯，
0: 就赶紧下车跑到老人身边，就询问到底发生啥事儿了。
1: 嗯，
0: 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老人已经言语不清了
1: 啊，说不出话了。是吗？
0: 是。
1: 就是
0: 口水已经不自觉的在往外流了
1: 啊。那已经很紧急的情况了。
0: 他更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情况，
1: 嗯，
0: 甚至连自己叫啥呀，家里的联系方式啊，
1: 嗯，
0: 都说不出来，
1: 嗯，
0: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差的，
1: 嗯，
0: 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
1: 非常紧急，
0: 嗯，然后看了这个情况，我也根本来不及犹豫，也没多想，
1: 嗯，
0: 就立刻让孩子自己赶紧下车，让他自己赶紧回家。然后我便搀着老人上了车，第一时间往医院赶。
1: 嗯，
0: 在往医院开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1: 嗯，
0: 打急救电话，
1: 嗯，
0: 跟医院提前沟通好了， 具体情况，说讲清
1: 老人
0: 的
1: 样了哈
0: 症状，让医院做好准备，能够快速的开展急救工作。到医院之后呢，我一刻都没耽搁，赶紧去帮老人挂号交费。反正是不能，我自己认为就不能耽误这个老人的紧急救治时间，
1: 是因为老人情况特别紧急了已经。
0: 等我完成这些之后返回急救室，医生初步检查判定老人是突发脑梗，情况挺危急的，
1: 是的，
0: 必须得立刻进行术前检查，准备手术。我就一边让我值班的同事帮忙联系老人的家属，一边推着老人全程协助医院进行术前的各项检查，推着老人做化验啊，做影像啊等一系列的检查，反正就是一直全程
1: 陪着老人，
0: 全程陪同来着。
1: 哎呀，太暖心了。
0: 一直到最后等那个老人联系上老人的家属了，跟家属交接完，我跟家属交接完完了，确认这个老人就是这个没有问题了，我才放心离开的。
1: 那老人情况怎么样呢？
0: 最后是因为送医及时，处置得当，老人成功化解了险情，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哎，太好了。
0: 现在恢复的也很好。这件事儿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应该做的事儿，换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更何况我还是党员，是警察，更应该义无反顾的去做。
1: 听你讲的这个过程哈，虽然说你说起来感觉现在觉得没什么事儿，而是我应该做的，我的本分，但是其实真的很紧急一个情况。我们即使不是专业的医生，听到这个突发的脑梗，我们也会知道，比如说脑梗和心梗，他要是没有救治的及时，那这个老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当时也是幸亏碰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真的感觉这个这段经历太惊心动魄了，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路上也是碰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哈。刚刚您讲的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又惊心动魄又特别暖心，尤其是您说到一直陪伴着老人，其实老人当时已经非常紧急了，他也说不出话，还没有家人陪着，如果您没在身边，不敢想象这个老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也会很害怕，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见义勇为的非常暖心的故事，我相信啊，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和我一样，内心里充满了这个感动和敬佩的感觉。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在这个危险降临的瞬间，我们这个治安民警没有丝毫的犹豫，说哎，我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没有。那同样的，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到你们平时会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防线。那更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更加理解了警察这份职业的责任与担当。听你的描述，真的在那个现场哈，有没有一瞬间会感觉挺害怕的？有这样的瞬间吗？
0: 说实话，冲上去的那一刻啥也没寻思，
1: 当时先没有是吧？
0: 对，当时什么都
1: 没想，就想救老人是吧？
0: 也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你就是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人，
1: 救他，因为老人已经很紧急了。
0: 对，不能让他出任何意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老人的身上，根本顾不上想别的。
1: 是的，
0: 事后回想起来，确实觉得挺惊险。
1: 是的，
0: 也挺草率的。后来想想，也害怕被讹诈。
1: 是因为这个情况有很多的那个新闻案例，我们都会发现。
0: 对，也怕自己处置不当，耽误了老人的病情。
1: 对的，
0: 也怕孩子走丢。
1: 是，哎，我当时还说呢，说让孩子自己回家，你胆儿够大的了。
0: 咱们平安婚了命嘛。但是呢，后来想想，作为警察，在那个时刻那种情况下，我不能怕，也不允许怕。
1: 责任感。
0: 群众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警察就是他们的依靠。如果我们退了，群众就没有指望了。
1: 是的，
0: 哪怕我们有风险，我们也必须冲在 最前面，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1: 听这句话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平时可能，我们跟警察这样。

0: 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但是其实咱们两个现在坐在直播间里面，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真的感觉到警察这份职业的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为您感到骄傲。为什么？真的是临危不乱哈。其实遇到这个情况当时特别紧急，那种紧急的时刻，想问问您，是什么让您第一时间就冲上去？是职业的本能，还是说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
1: 我觉得既是职业的本能，也是内心的信念。
0: 嗯，
1: 穿这身警服就意味着责任，群众有危险，我们不上谁上？
0: 嗯，这句话说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骄傲。
1: 嗯，这个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答题，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很多警，比如说啊，很多紧急警情、突发险情都是毫无预兆的。
0: 没错。
1: 对我们治安民警来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穿上这身警服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不仅要处理日常的治安调节、巡逻防控，更要在危险时来临的时候，冲上前，挡在前。这份见义勇为呢，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职业素养的本能反应。是刻在骨子里，为民初心，也是守护一方平安的底线坚守。
0: 是的，没错。
1: 警察的身份就注定了我们，必定在危险的面前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就是这么多年从警经历，已经让守护群众，深深的刻在我的骨子里。每当群众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同时，我内心的信念也一直支撑着我。我是一名警察，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对得起我这身警服，对得起群众的信任，对得起自己的初心。所以在那个时刻，我没有犹豫。也没退缩，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救人。一定要把老人送到医院。就是不能在我接管的时间出现一丝危险。
0: 刚刚听到你其实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四个字，守护群众。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的时候挺难的。这份信念感真的是太让你们有力量感觉了。那在整个处置的过程当中，因为老人的这个情况真的是特别的紧急，您觉得比如说最难或者是最为危险的是哪个环节呢？
1: 最危险最考验人的就是刚刚发现老人，然后接近老人，控制现场的那一刻。
0: 是
1: 啊，
0: 当时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吧？老人是什么情况？
1: 是，当时事发情况太突然了，老人的状态特别差，
0: 是，
1: 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突发的危险。
0: 是的，
1: 比如说，要是摔倒了，昏迷了，甚至发生其他一些意外了，这些都是不可预料的。
0: 是的。
1: 而且老人也无法沟通，言语不清，所有的处置都要在极短之内做出判断，你容不得半点犹豫啊、马虎。好在我平时经常参与应急处置培训，有一定的经验，处置的比较及时，方法也得当，第一时间送医，联系急救，全程没有耽误。最终群众安全脱险，险情得到了妥善的控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老人也顺利康复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0: 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太不容易了。那其实我们了解到哈，这个见义勇为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都深受感动。那事后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啊，或者是咱们的单位啊，家人都是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同样的，这件事情又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触动和感受呢？
1: 事后单位给了我很高的鼓励和评价，也给我申报了见义勇为的奖励。群众和老人家属更是多次上门感谢，这些都让我特别的温暖。但是家人那边呢，更多的是担心。
0: 肯定的，因为身为警察的家属哈。
1: 我爱人每次看到我出警加班，

0: 都特别的惦记。这次事情之后呢，更是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我最坚实的后盾。这件事也给我很深的触动。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警察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安危、家人的安危。
1: 没错。
0: 啊，我们多一份勇敢，群众就多一份平安；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就多一份安心。我们的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默默守护，都在为群众的平安保驾护航。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更加热爱这份职业了。
1: 您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哈！这一份坚守真的让我们群众感觉到特别的有安全感。那其实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尤其是可能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他们会有一种既佩服民警，也会担心。比如说，我们身为普通的群众哈，我们遇到了类似的这些突发的危险呐、事件呐，我们可能既想帮忙，但又这个方式它不对呀，我们添乱了，会增加更多的意外的情况。那想请教一下您哈，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群众，遇到了突发的情况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可以既保护自己啊，又能够有效协助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呢特别关键。见义勇为值得鼓励。
1: 是的。
0: 但是要科学的见义勇为，智慧见义勇为，而不是就是
1: 盲目的，
0: 特别盲目的。首先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能盲目的硬碰硬，尤其是面对持械呀、失控的危险场景，不要直接上前对抗，其次呢，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清晰的说出地点、险情、人员情况，为民警处置争取时间，最后呢，要。如果有方便条件的话，做好辅助协助，比如说大声的呼叫，引起群众的注意，记录好现场的情况，协助疏散围观群众，为救援人员指路，这些都是见义勇为最好的支持。
1: 那刚刚通过跟那个邹警官聊这个他的治安民警的日常，以及那段惊心动魄又感人的见义勇为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其实守护群众就是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稍后休息，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

0: 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辅警周秋松，和我们聊一聊治安民警的日常以及那一次惊心动魄的见义勇为的故事。那周警官啊，其实很多人只记住了说警察有特别英勇这样的一面，但是却是很少了解我们治安民警日复一日的这个工作日常。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平时一天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的日常其实很简单也很规律，就是忙
0: 很忙是不是
1: 几乎是连轴转的状态。每天早晨上岗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整理一下材料，巡查一下辖区内的重点区域，检查各类场所的隐患啊，比如说网吧呀、旅馆呐、商超啊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看看消防设施是不是完好，安全制度是不是有没有，
0: 具体落实到位，
1: 具体的落实，有没有违法违规经营的情况，开始就是处理群众的求助啊，调解矛盾纠纷呐、邻里之间的吵架，小区里边的噪音，商铺之间的纠纷，这些看似是小事儿，对群众来讲都是大事儿，我们都得耐心去调解，把矛盾化在萌芽的状态，白天我们还要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防控，在辖区的街头、社区、学校周边的巡逻，提高见警率，让群众看到我们的身影，感受到安全感，同时也能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到了晚上呢，我们还得继续值守防控，尤其是晚上，夜间是各类警情的高发期，
0: 没错，
1: 我们要加强巡逻，排查安全隐患，处理夜间的警情，而且我们是24小时待命的，全年无休，不管是节假日啊，还是傍晚、深夜、凌晨，只要有警情，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出动出警，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情况，这就是我们治安民警最真实的日常。
0: 那比如说哈，刚刚您说到这个24小时待命，你们一定也平时会排班，那比如说你在岗的期间一定是处置这些事情啊，处置这些警情的工作，那如果你休息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位来了一个电话，要立马出动吗？
1: 是的
0: 啊，即使是休息的情况下
1: 啊，是
0: 那真的是全年无休随时待命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在这么多工作当中，您觉得比如说最耗费精力或者是说最棘手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1: 最耗费精力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纠纷调解，这些都是家长里短琐事儿纠纷，比如说邻里之间因为噪音，采光啊这些闹矛盾，夫妻之间的因为家庭纠纷呐、商铺之间的经营纠纷呐，这些事儿其实没有多大，没有多么的惊天动地，但是最折磨人。
0: 因为您刚刚说到了这些事儿看似说是小事儿，但对于群众来说是大事儿了。
1: 对，最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一遍一遍的去沟通调节，站在双方的角度去劝说，换位思考，才能把矛盾化解开，让双方都满意。有时候一个纠纷要调解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
0: 这么久，
1: 对，才能解决。最棘手就是突发警情和紧急险情，这些情况呢不确定，风险极高，比如说突发的斗殴啊，群众的意外受伤，极端天气环境下的应急处置啊，还有像这次老人突发疾病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这些事情都没有预兆，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快速反应，稳妥处置，不能有半点失误，也不允许有半点失误， 否则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啊，对我们的应急能力啊、心理素质啊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嗯，那想问问您，就是在处置了这么多警情和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他们两个可能比如说矛盾调解的双方啊，他们两个可能开始是剑拔弩张的一个情况，经过咱们民警的这个细心耐心的调解，最后两个人可能握手言和了，然后也对大家的这个工作表示了认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
1: 嗯，这种情况太多了。
0: 嗯，
1: 哎，我大概的说一下。
0: 行。
1: 大概的说一下，就是
0: 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
1: 邻里之间，有纠纷。
0: 嗯。
1: 双方都已经上头了。
0: 没有理智了，是吧？
1: 对，没有理智了。嗯。那会儿就是，
0: 其实邻居之间应该是和谐的，比如说抬头不见低头见了，可能比家人见的时间还长呢，哈。
1: 对。
0: 嗯。
1: 但是情况都是一点一点小事儿积攒起来的。
0: 嗯。嗯，
1: 然后呢越说越吵越上头。
0: 嗯，
1: 谁也不听谁。
0: 嗯，各吵各的，
1: 各吵各的。最后呢寻求那个警察的帮助。
0: 嗯，
1: 我们呢就得站在双方的立场上，
0: 嗯，
1: 去衡量这件事儿。
0: 嗯，
1: 这件事儿最后双方就握手言和了。
0: 那当时你们是不是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看到大家其实有这样一个情况感觉特别的欣慰了？
1: 是的是的。就是
0: 当时感觉特别的高兴，看到大家和好如初了，算是
1: 是是是，觉得我们的意义意义，哎呀，
0: 就在此刻就感觉有点升华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其实我们都了解到说这个干警察这一行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刚刚邹警官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会发现守护群众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治安民警24小时真的是全年无休。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你们的这个工作范畴真的是太广泛了，比如说你看我们商超啊，我们这个邻里纠纷呐，我们这些处置的突发的事件呐，恶劣天气环境下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啊，然后日常的巡逻呀，学校周边的一些巡逻呀，真的是工作太多了，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一个情况。那陪伴家人的情况一定非常的少。那就比如说有的时候那这个家里面比如说媳妇儿孩子有事儿了哈，说今天没有时间看孩子了，这个孩子得需要你看了，你可能也没有什么样的时间。那家人对你的工作支持的多一些还是担心的多一些，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您给说一说好吗？
1: 说实话呢，家人对我是支持跟担心是一半一半的。
0: 嗯，是的，一定是的。
1: 他们特别理解我的工作。
0: 嗯，
1: 也为我感到骄傲。
0: 嗯，
1: 每次破了案呢，帮群众解决了问题啊，家里人都会替我开心，为我自豪。
0: 哎，孩子有没有说爸爸你太棒了，你是最厉害的？
1: 有。
0: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是不是？
1: 是。他们都知道我做的是一份守护平安、造福百姓的工作。所以一直都很支持我。但是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说，这么累，实在不行别干了。
0: 当家人的肯定是有这样的担心的。
1: 但是呢，我也能理解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我。每次出警啊、加班啊，尤其是处理危险的警情啊，家里都会牵肠挂肚的。
0: 没错。
1: 一直等到我平安回家才能放下心，
0: 都就一直在等着你，就是等着你平安回来的这样一个消息。
1: 是，甭管多晚。家里边那灯永远是亮着的。
0: 哎，非常暖心的哈。
1: 我其实吧，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和付出。因为只有他们在我的身后默默的支持，帮我照顾家庭啊，照顾孩子，我才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全身心的去投入在工作当中，坚守在治安的一线。家人的理解呢，就是我坚守的底气， 也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0: 嗯，刚刚通过你的介绍，其实我们真的感觉警察这一份职业的不容易，但是同样不容易的还有是警察的家属哈。那其实警察在全身心守护群众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警察的家属也要做好这个后方的保障和坚实后盾的这样的一份力量。就像刚刚我们在放歌曲的过程当中哈，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我还问到了邹警官，我说24小时全年无休，全天无休，那如果此时此刻今天是你的休息日啊，正在家里面陪孩子，可能比如说妻子因为外出工作呀没有在家，就您和孩子在家的情况下，那如果单位来了电话有紧急的情况需要处置，那您怎么办？邹警官立马说，那只能放下孩子让他自己在家，我立马要出警，这是我们警察第一时间的这个工作。听到这个话，其实我们也真的感受到了警察这一份职业的不容易，也感受到了家属作为警察的这个坚实后盾的一份支持的力量。家人的支持真的来说太重要了。那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比如说觉得我特别苦特别累，但是作为警察我真的特别值得？
1: 这样的瞬间真是太多了。
0: 嗯，
1: 每次我们成功化解危险，
0: 嗯，
1: 帮助群众脱离困难的时候，每次我们调解完矛盾，看到双方握手言和，群众露出笑容的时候，每次我们帮助群众找回遗失物品呐，群众握着跟我们握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谢谢的时候啊，每次在就是正常巡查的时候啊，听到那个群众就说有警察在，你们在我们就安心，
0: 太暖心了哈。
1: 那一刻啊，就是你听到这些群众的对你的那个肯定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啊，所有的疲惫都没了，都烟消云散了。就是觉得再苦再累咱都值。尤其是群众因为我们的工作，在为他们保驾护航，他们觉得生活的更安全更安心，然而我们心里边那种成就感呢，是啥都换不来的，任何东西都换不了的。这就是我们警察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0: 说的真的是太好了，也太暖心了。那在治安的这个防范上，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比如说哈，在我们这个群众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特别容易或者是最容易忽视的是哪一些安全的隐患呢？不太注意的这些细节呢？
1: 好了，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也给大家提个醒。第一，出门一定要关好水电，锁好门窗。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啊，总觉得就出去一会儿没事儿，结果给小偷留下了可乘之机，造成财产损失。第二呢，夜间尽量不要单独出行，尤其是女性朋友，不要走偏僻的小路，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自身安全。第三，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尤其是涉及到转账啊、汇款、中奖的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遇到不确定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不要贪小便宜。
0: 是的，很重要哈。
1: 第四呢，在公共场所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个人财物，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显眼的位置，避免被盗。第五，邻里之间有矛盾，一定要理性处理，不要让矛盾激化，更不要引发肢体冲突。有问题可以找社区，找民警调解，千万不要冲动行事。最后提醒大家，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心中，平安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只有大家提高了防范意识，才能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0: 邹警官的这个提醒哈，非常的实用。那其实哈，面对危险的时候，普通人一定是可能会犹豫啊、退缩啊、担心啊、害怕呀，但是警察一定要逆行而上。 那在您的心中，警察这两个字最重的分量是什么呢？
1: 嗯，在我心里，警察这两个字儿，等于责任加担当加守护加奉献。这两个字儿呢，意味着关键时刻你得要站得出来，危急关头你要豁得出去，意味着我们要把群众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用自己的坚守换来万家灯火的平安。

0: 穿上这身警服呢，我们就不再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是群众的守护者，是平安的捍卫者。不管遇到多大的危险，不管有多辛苦，我们都要冲在前面，用自己的身躯为群众挡住危险，守护好他们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警察”两个字在我心里最重的分量。
1: 解读得非常非常的全面，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哈。警察两个字是责任、担当、守护、奉献，真的说得太好了。那您坚守的治安一线这么多年哈，也见过说人情冷暖呐，也面对过危险的冲突，您觉得对于自己最大的成长或者是改变是什么呢？
0: 对我最大的成长，就是变得更沉稳了，更坚韧，更懂群众。刚入警的时候，我是一个热血青年，充满了干劲儿，但遇到事儿的时候，有时会急躁，
1: 着急哈，
0: 处理问题，大多不够成熟，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风风雨雨，更能明白平安的可贵。历经了艰险，才懂得使命的沉重。现在的我呢，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能扛事儿、能担当、能让群众放心的民警。我更懂群众的需求，更懂责任的重量，也更能沉下心来，处理好每一件小事，守护好每一位群众。这份成长是从警生涯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1: 说的真的是太好了。从一个刚刚入警的热血警察、热血青年，那经历了这14年的一个治安一线的工作历程，会变成了一个，尤其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您刚刚说到，变成一个能扛事儿、能担当、让群众放心的民警，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在您的心中，怎样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呢？
0: 在我心里，一名合格的警察，首先要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脚下有力量，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这是我们从警准则。更重要的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要对得起头顶的警徽，对得起身边的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把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的平安，做好群众的幸福。做到这些，才能算一名合格的警察。
1: 说的真的是太好了。那其实哈，就像我刚刚问到您的，说您是怎么样走上警察的这条路的？您是小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的种子哈，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变成了警察，成为了警察，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那其实很多人啊，尤其是年轻朋友们，都很向往警察这个职业，因为警察是守护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份责任感哈。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0: 我想对所有向往警察职业的年轻人，说一下，警察这份职业很光荣，但是也很辛苦，有光环，更有责任。选择这份职业呢，就要做好吃苦、奉献、担当的准备。你要面对的不只是鲜花和掌声，还有日复一日的辛苦，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还有对家人的亏欠。但我也想告诉大家，这份职业呢，会给你带来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1: 是的。
0: 当你守护了群众的平安，当你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你们心怀正义，脚踏实地，用青春守护平安，不负藏蓝，不负时代，不负自己的初心。
1: 非常真诚又实用的这些寄语。那想问问邹警官哈，展望接下来的工作，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愿望是辖区群众平安，群众安心，家人身心健康。我会继续坚守在治安一线，站好每一班岗，守护好每一份责任，守护好呼伦贝尔的平安稳定。做群众身边最可靠的平安守护者，我会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从警的初心和使命，
1: 嗯，
0: 为呼伦贝尔的平安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生活的安心、舒心、放心，让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美好。
1: 嗯，真的是特别感谢哈，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以及我们治安民警的日常，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的安全提醒。正是有像邹警官这样的治安民警默默的奉献、无私的奉献、默默的坚守，我们才能够拥有平安、健康、幸福的生活。让我们再一次向所有的平安守护者致敬。那同样的啊，也希望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邹警官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洪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一集。
2: 三奎老哥，
3: 哎，
2: 还敲钟呢？告诉我您老高寿了？
3: 敲钟和广播喊话是我刘三锤的终生特权，这可是我退休的时候你龙厂长亲口答应我的。
2: 我现在都快退休当顾问了，您还坚持呢？
3: 哎呀，我得坚持到100岁。
2: 好，我三锤老哥就是狠，敲吧。是如烟，
4: 牛开过，
2: 往事真的如烟啊！
5: 老师吧，你到底？
2: 1982年，我来到这柳州拖拉机厂报道上班的时候，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
5: 桌子板凳，打家具喽。
2: 那天下午，我刚一来到工厂大门外，真有些发懵。这里是工厂还是市场啊？
3: 小喇叭，小喇叭！
6: 哎，
3: 料不够了，回厂再拿些马口铁来。
6: 好的，师傅，我这就去。
7: 不停，不停，不要停！
6: 这位大哥，你找人干活还是买东西啊？
8: 啊，
9: 好好吃的
8: 啊！不是不是，这里是柳州拖拉机厂吗？
6: 当然是啊！你看那工厂大门不是挂着牌子呢吗？
8: 哦，那厂里有个叫田磊的秘书吗？我是从上海来。
6: 你找太平公主啊？
8: 太平。谢谢。
6: 眼睛不够用了。
8: 嗯。
6: 快点走，走。
8: 啊，好
6: 的。雷姐，
10: 嗯，
6: 你在呢？
10: 小喇叭，来。
6: 这位是啊，这位大哥找你的，说从上海来的。哎呀，你们聊吧，我得赶紧去给我师傅送料去了。走了啊。
10: 风风火火的，哦，他叫肖桂花，是我们厂里的工会干事兼广播员，外号小喇叭。哦，我就是田磊，你请坐。
8: 啊，谢谢。嗯，我是。
10: 你叫龙尚柳，在上汽大院里长大的，当过汽车兵，刚刚从上海交大动力与机械专业毕业。
8: 哎，你怎么？

0: 哦，我晓得了，陆厂长跟你打过电话了，他回到柳州了是吧？
1: 还没有呢，他从上海去了香港，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来，请喝茶。
0: 谢谢。这是我的派遣证和相关材料。
1: 哦，你这算是报到了。好，材料给我吧。
0: 田秘书，厂门外怎么成了自由市场了？
1: 市场？在那里摆摊的全是我们拖拉机厂的工人。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本来呢，我们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年产5000台，被列为全国8大拖拉机厂之一了。可是没想到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拖拉机的需求骤然下降。到去年年底，厂里积压拖拉机1000多台，负债2000多万，严重亏损，面临全面停产的困境。3000多名工人要吃饭呢。厂领导做出决定，自力更生，以厂养厂，不赚不赔，以砸养砖。厂里只发基本生活费，由各车间自己想办法创收补足工资。为了增加收入，厂里面真就是8仙过海，五花八门呐。
0: 可是，陆厂长千方百计的动员我到这里来，讲好的是要让我来搞汽车的呀。
1: 汽车，
0: 啊？
1: 哦，我懂了。你放心，厂长陆水生从来没说过空话。他既然能这么说，肯定心里有谱。进来职责安置吧，你都报到了，我带你去见见在家的领导，工会主席柳三锤。
0: 哎，好的呀。他也在这栋楼里办公啊？
1: 用他自己的话讲，工会主席得跟工人在一起，他呀，肯定也在大门外摆摊呢。
0: 啊？工会主席
1: 他自己可是钣金工大拿，再加上钳工、电焊两位高手，摆了一个铁器家具修造摊床。嗨，铁锅、踢锅、炒勺全能修，打铁桶、焊铁壶，样样全能。
0: 哎呀，
1: 哎，更重要的，他那个摊床是前线指挥部，有难题他给解决，出纠纷他给调解。偶尔来了个找茬闹事的，他带上袖标，拎着铁锤干啥呀？就这一嗓子吓跑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好，哎呀，算了，外边太吵，不是说话的地方。这样，我给收发室拨个电话，把他和几个骨干喊回来，我们小会议时间。喂，收发室吗？你帮我喊一下刘主席。
2: 记得那次在小会议室等人的时候，田磊给我讲起了柳三锤的传奇故事。柳三锤是东北人，4代铁匠，他这一辈兄弟3个，老大叫大锤，老二叫二锤，他最小就叫了个三锤。因为给抗日联军打造大刀马具，他家惨遭日寇灭门。出事那天，幸亏兄弟3个出去送货，才免遭劫难。后来兄弟3个一道参加了革命队伍。1949年解放柳州战役中，柳三锤是解放军4野39军115师年龄最小的战士。战场上别的战友端枪握刀，他却拎着一把铁头大锤。他抡起大锤来，既有力道又有准头，要死的要活的肯定办得到。柳州解放后，他留在了柳州机械厂当钣金工，学技术、学文化、学管理，学成了工段长、车间主任。1958年被派出来创建柳州拖拉机厂，他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
1: 刘主席，周段长。哎呀，周姐又背着孩子干活了。哟，这都睡着了，快放下来，放到会议桌上。
3: 我的办法嘛。
1: 哎呀，是啊，孩子小，不到入托年龄。哎，刘志贤，你把工具放窗台上吧。
4: 好，
1: 来，都坐下，喝口水。
4: 天磊啊，这外边正忙着呢，把我们叫回来。呀，来客人了？
1: 不是客人，这是刚从上海交大毕业到我们厂来工作的大学生。
4: 大学生？
0: 刘主席，我叫龙上柳。
4: 哎呀，哎呦，欢迎欢迎啊！哎呦，欢迎、啊！
5: 我们见到包贝了，欢迎欢迎啊！
1: 这位大姐是电焊工段长周铁梅，媒婆的媒，四川人。
0: 啊，听口音似的，不过怎么叫？
4: 哎呀，哎，坐下，哎，都坐下说话啊。龙，我告诉你啊，小龙啊，他本来呀也是梅花的梅。可他电焊技术全场最牛，不管啥角度的焊点焊缝，他都能焊得严丝合缝，平整的弥合呀、哦、哎，大家伙都说他是钢铁煤人，
5: 对、哎、
4: 连厂里的光荣榜都改成了宝煤拉纤的煤了。哎
1: 呀，周姐，这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整天的背在外面，
6: 没得问题，看着三岁哥叮叮当当的大水桶，我娃喜欢得不得了。
4: 对， 对，可乐意看了。
1: 周姐，你家那老鬼怎么没跟着回来啊？
6: 让他给排出去了。
4: 啊，是啊，我让那个廖老鬼领着维纳牛出去掏点宝贝。
1: 龙上柳，发什么愣呢？廖老鬼又听不懂了吧？外号、哦、我们厂半数以上的人呢、啊、都有外号。
4: 对，
1: 我刚才问的是周姐的丈夫廖乐贵。啊，工人出身的技师，聪明，鬼点子多，有不少小发明都得过奖呢、哦、尤其是哎，你看周姐漂亮吗？她刚一进场，六个小伙子追呢，结果被我们最没看好的廖乐贵得逞了，
6: 贵得很。
4: 哎，田秘书啊，陆厂长说没说小龙的工作咋安排啊？
1: 说了，长途电话足足打了20分钟呢。哦，他说啊，这个龙大学士是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哦、报道，先当工程师，等出点成绩能服众了。就把陆厂长兼任的总工接过来。
4: 妥，嘿，我举双手赞成。那我把小龙的吃住给安排好了就完事了吧？那我、哎、
1: 刘主席不急不急、啊、按照惯例，刚进厂的总得拜个师傅吧。那你来吧。
4: 我、嗯、哎呀，你可别逗了，田磊、嗯、我这样的给廖老鬼当个师傅还凑合，他大学生，我能教人家啥呀？
0: 您就收下我吧，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兵，不教也不待，肯定能跟您学到东西、就算学不到也让我有点归属感。哎呀，
4: 这
1: 也是陆厂长的意思
4: 啊。哎，那就别磨叽了。哎，这么的，小龙啊，场面上你叫我师傅，没人的时候跟他们一样叫三锤哥。
0: 三锤哥
4: 干啥？
7: 师傅，哎
4: 呦，老鬼，大牛，这大箱子
5: 这么重啊！哎呀，
4: 宝贝啊，师傅啊，看看吧。
1: 龙上柳，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廖老鬼，那个壮壮的叫韦大牛。哎，来，你们两个来认识一下，这是新来的龙工程师。
8: 啊，龙工你好，
9: 龙工你好，
10: 你好，你好。
4: 呀，缝纫机。缝纫机三台，哎呦，这个是上海的密封牌、啊、这个是广州的华南牌、哎、这一台是台湾产的，它不但能车能缝，还能够锁边绣花，能干好多事情。
11: 太好了。
12: 现在缝纫机凭票供应，有时候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哎、阿妹出嫁，阿哥讨老婆，摆一台缝纫机啊，那是厉害的。
4: 对。哎呀，拍的给吵吵醒了，这可咋整啊？
1: 什么的
4: 管子？是是是，这一天天的闹死我这中国心了。哎呀，别哭了，小祖宗。
2: 这一天，我入职的第一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当时厂里的困境，局外人无法想象，但是我懂。也许明天就停产倒闭，饭碗不保。可这些人还是那么坚定乐观，千方百计，无怨无悔。这大概就是中国工人骨血里的意志品格吧。感动和感慨使我很快融进了这个群体。我们一起研制出了万家牌多功能缝纫机，投入了批量生产。紧接着又研制56寸自动交换织布机，这可是本地奇缺、采购困难的产品。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连续奋战，织布机又搞成了。 不但满足了柳州和广西的需求，在江苏、浙江等地也成了市场的抢手货。这样一来，厂长陆水生在年终职工大会上的底气可就足多了。
7: 同志们，到现在说起呀，我们在外面摆摊卖货打零工的日子，我这心里呀还会酸酸的。无奈之举呀，产品滞销了，大船搁浅了，怎么办？党和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力量帮我们建起来的工厂在我们手里垮台了，3000多职工连同家属至少10000多人躺倒了，让国家养着不能，绝对不能。好在呀，我们挺过来了，搞缝纫机，搞织布机，车间一开，机器一响，工厂又像工厂了。到今年年底，还完贷款，清完欠款，再一算账，纯盈利15万。我喝口水啊。有人说呀，那么大个厂子，一年才挣15万元，你还好意思说？我好意思啊？15万是盈利，我陆水生这个厂长，我当得有底气。哎，好了好了好了，哎，高兴一会儿就可以了。哎，我得把话说回来，当初我讲的可是以砸养砖，那么我们的砖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厂的主打产品，未来出路？
12: 对呀，
7: 很多人都知道，前段时间呢，我离开了2个多月，干嘛去了？身体有点小毛病，找大医院修理一下，但更重要的是出去找出路。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啊，到这些大都市找拖拉机去了？怎么可能？汽车，到大街上去看，到相关企业去问，到大档案馆、资料库去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汽车缺重、少轻、微空埋，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微型汽车还是空白，空白呀，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填补这个空白？
1: 厂长，香港的货到了，已经停在院子里了。
7: 啊，哎，太好了，哎，安静安静，都静一静啊，机会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别在这里坐而论道了。三崔上柳，跟我走。
9: 好嘞。
7: 对对对，散会。上去看看吧。哎，走走走。
0: 30，这车是日本货呀？
7: 到底是专业的识货，这台微型汽车呀，我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在香港买的。
0: 香港，
4: 厂长，你是咋打算的吧？
7: 听我讲啊，从今天起，我们厂成立微型汽车研制小组。啊，龙上流，
0: 厂长，
7: 你就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全厂的人用谁叫谁，全厂的设备优先使用，把这台样车给我拆掉，抓紧研制。
0: 是。真要搞汽车啊。厂长，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商量具体怎么干吧。
1: 厂长，你不是要给我妈过生日吗？
7: 哎呦呦呦，这事不能耽误，安排个可靠的人把车开进一号库。
9: 好，
7: 三锤上流，哎，你们先跟我祝寿去，晚饭后啊再商量搞汽车的事情。
9: 好的。
4: 哎呀，笑啥呢，真事儿呢。
1: 厂长，喝茶。卢上柳，再谢点水吧。
0: 哦，谢谢。
1: 卢厂长，您怎么不喝呀？
7: 哎呀，我这光听啊，三锤在这吹牛了，一个东北佬愣说自己是柳宗元的后代。
4: 哎呀，我真是柳宗元的后人呐。哎，柳宗元哪儿的人呢？山西运城啊，我家祖先就是那儿的啊。 后来呢，又是战乱，又是灾荒的。我们这一支啊，从山西到山东，再从山东闯关东，就成了东北人嘛。啊，刘宗元最后一个职务是啥？柳州市长嘛。我就跟着解放军死也是一路拼杀，把柳州给解放了。我跟你说，
9: 柳州市长，喝点水来。
6: 三锤莫比划，当心烫到你。哎呀，
9: 都开饭了，端这么多，妈你倒是喊我一下呀，我帮你端
6: 嘛。快去把菜都端进来吧，开饭。
9: 好嘞。
12: 哎呀，老嫂子辛苦了，你过生日还得你受累做饭，
4: 哎，让你陆厂长做你得会呀。哎，
9: 陆闪一闪，菜来喽。
6: 来，天雷，把酒倒上。
9: 早倒好了。
12: 哎，这个我最近啊身体不太舒服，我就以茶代酒了，大家把酒端起来。
4: 好，
12: 先给我老嫂子雷淑贤主任祝寿。
6: 哎，祝什么寿啊，一个快退休的人了。今天啊主要是欢迎一下龙上柳，上海交大的高材生，人家顺理成章应该守家在地的进上气，却跑到我们这里了。哎，小龙啊，陆厂长是怎么把你骗来的呀？
0: 陆厂长没有骗我。
12: 哎，老嫂子还是我说吧，当时我就同他讲啊，我说广西这地方原本没什么工业，解放前李宗仁在这里的时候，有人造了一辆木炭汽车，浓烟滚滚，他坐着绕了一圈熏跑了，留下了几张老照片，再就没了动静。1958年呢，毛主席为了让广西追上新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号令全国支援广西办工业，我就是那时候从上汽调过来的嘛。
4: 对对对，
12: 上汽原本是打算派上柳他爸爸来的，可那时候啊他才3岁，他妈妈还有病，就让我这个没成家的小青年替师兄来了。
6: 那这样讲，小龙还真要感谢你呀。嗯，
0: 是的。
9: 来来，大家吃菜吧，边吃边喝边聊。
4: 好好好，来吃菜。
6: 哎，1958年，我们家老田从柳基被派到这里带队建厂，我是背着1岁半的田磊跟过来的，住帐篷，住工棚，住仓库。
9: 到我4岁才有了一个职工宿舍。
4: 哎，可惜咱的老厂长了。
6: 三锤，别再提那些事了。厂长，你接着说。
12: 当时我跟上柳说啊，你陆叔叔我现在是拖拉机厂的厂长，可我想搞汽车，我希望你去当这个汽车的创始工程师乃至总工程师。
6: 结果来了，看见是一片地摊。小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呀？
0: 啊，心里有点嘀咕，不过亲眼见到最艰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今天下午厂长淘来的样车也到了，我心里踏实了，我觉得来对了。
12: 来对了吧。
6: 好，我也跟你讲一件事。我这个独生女儿田磊，北师大毕业，当时能留在北京，她征求我意见，我就跟她讲，你爸爸就埋在东山顶上，视野很开阔，他会不会想在我亲手创建的厂子里，怎么就看不见我自己的女儿呢？
9: 于是我就回来了，也觉得没错。
6: 柳州人这样评价自己，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跟柳州人绑到一起拼命，干不成事那才叫见鬼了呢。来，干杯。
9: 干杯。
4: 干。
2: 许多年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那顿普通家宴的意义。那天吃完饭回到宿舍，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干脆开始查资料、做方案、设计微型汽车的研制流程。不知不觉天亮了，柳三锤上班的钟声敲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一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分享《安守本分，知足俭省》。本期内容由包伟佳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语清风》。

安守本分，知足俭省。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当坚决摒除不公、不当、不仁、不义、不法之欲，以自足之心、自足之品、自足之行，淡泊明志，涵养清风正气。《东坡志林》中记三养中提到，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慰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北宋大文豪苏轼这个三养智慧所包含的修身养廉之道，无疑值得每个人学习借鉴。安分以养福，需要有敬畏之心。安分就是要规矩老实，尽职责，守本分，不做出格事，凡事都有限度，在限度之内就是安分，超出限度就成非分。安分则平安，平安即为福。做人做事要做到不出格不破规，就要对规矩心存敬畏。对此古人讲，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余惧，亦不出大格。比如据《新唐书·张家珍传》记载，唐代开元名相张家珍，性简疏，虽贵不立田园。有人劝他买地置宅，他说：“吾尝相国矣，

死，其有饥寒忧。若以浅去，虽复田产，忧不能有也。进士士大夫，不广田宅，唯不孝子，酒色废，我无事也。意思是，我居宰相高位，还有什么饥寒之忧？如果犯下罪行，即使广有田产，也会被抄没。士大夫常常喜欢广置田宅，最终都给不孝子孙做了酒色之资。我才不干这种蠢事儿。这就是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安分守己。不妄求则心安，不妄作则身安。党员干部当敬畏从政之规，恪守为官之道，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种种诱惑面前稳得住心神，守其有不妄取，守其位不妄求，守其心不妄动，坚持操守，筑牢防线，本分做人，清白为官。唯有如此，方能享有平安之福。宽胃以养气，需要有知足之态。宽胃是指饮食有节，不暴饮暴食，不挥霍无度。俗话说吃饭八分饱，民间也有少吃香多吃伤和饥不暴食渴不狂饮的谚语，讲的就是节制，就是知足。吃饭如此，做人做事更有知足之心。事能知足心常切，人至无求品自高。知足是一种境界，是做人的品格底线。一个人只有知足，才能管住内心，保持定力，埋头做事，淡看名利，而不至于毁于贪婪。古人对此也多有论述，如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知止而后有定等，皆是警策之语。知足者常乐也，知足之人虽席地而卧，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身处天堂，亦不如意。正如唐代杜光庭所说，贪之与足皆出于心，心足则物常有余，心贪则物不足。贪者是四海万城之广，尚欲旁求；足者虽一箪还堵之资，不忘其乐。遗憾的是，一些人总是缺乏知足之心，得陇还想忘属，胆子越来越大，手越伸越长，心越来越黑，以致因贪婪无度而撑死，落下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笑柄，甚至留下千古骂名。急莫急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怨，何况一饱之虚，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躯安用千门万户。古人还讲，今日居官受禄，当思昔日秀才时，又思日后谢官时。思前则知足，思后则知甚。党员干部需保持豁达的精神和超然的心态，正确对待职务高低和职位变动，正确看待身外诱惑和各种利益，坚决摒除不公不当不仁不义不法之欲，不以名所累，为利所诱，为权所惑，以自足之心，自足之品，自足之行，淡泊明志，涵养清风正气。省费以养财，需要有节俭之行。省费就是要崇尚节俭，不搞铺张浪费，不行奢靡之风。苏轼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绝一肉，有尊客胜钻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照我者欲以此先之，主人不从而过世者乃止。意思是说，自己每顿饭不超过一杯酒一盘荤菜，如果有客人的话可以增加到三个菜，但这是最高标准了，只可减少不可再增加。如果有人请他吃饭，
规矩也不能改，若是超标了，他就会拒绝邀请。在杭州为官时，苏轼努力压缩行政开支，节省大批经费，在杭州西湖修堤坝，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成为勤政为民的佳话。古人把奢侈浪费看成是一种最大的恶行，《左传》中就讲：“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陆游有言：“天下之事，常成于节俭，而败于奢靡。”历史上贪图享乐、骄奢淫逸者，无一能逃脱败亡的下场。比如商桀和夏纣，骄横奢靡、酒池肉林的腐化行为导致亡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可见，能否做到克勤克俭，是关系到事业成败的大事。人常说，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粮收万石，也要粗茶淡饭。党员干部当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在例行节俭上，要做榜样，走在前，立起风向标，用实际行动来带出好作风。心存敬畏，才能安分守己；知足常乐，才能安贫乐道；例行节俭，才能安家兴业。每个人都应当从苏东坡言简意深的三养修身中得到启示：修身养廉，洁身自好，以廉为本，勤政为民。

0: 文化瑰宝带您聆听传统与现代的交响，领略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我们继续来关注绵延千年的传承典范——黔刘与黔石家训。学界三黔，一脉家风。博览群书，好学不厌。黔伟长有一位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的堂兄，黔中书。学界称其为博学鸿儒，文学昆仑，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著名文学家吴宓曾评价他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当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应推黔中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黔中书的博学始于他的阅读量，所谓读书破万卷，用在他身上最贴切不过了。黔中书一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他不仅爱读书，而且又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有人说啊，黔中书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其实他哪有那么天才，他的爱人杨绛曾说，他呀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的填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做笔记很费时间，中书啊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据一位清华学生说，他在清华图书馆翻过的每本书里面都有黔中书的读书笔记。黔中书爱读书，而且不分种类，传统经典、杂学门类、英文原版等他都读。因此啊，博学的他时而是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的大学者，时而又是幽默诙谐、文笔灵动的段子手。黔中书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两位父亲的指导。黔中书刚出生时就被伯父黔基成抱养，慈父黔基成待人随和，也很宠爱黔中书，因此啊，教育孩子走的是放养路线。黔中书小的时候不仅读《论语》《左传》等经史，还读了很多像《西游记》《水浒传》《济公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不仅对他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也养成了他天真烂漫的性格。黔中书9岁时，黔基成病逝，生父黔基伯便将他接回亲自抚养。黔基伯是位严父，对黔中书管教严格，教他系统研读古文名篇以及如何作文。他发现黔中书有时说话口无遮拦，为了告诫他，便为他改字为墨存。因为黔中书只顾读小说，不温习功课，还痛打过他一顿。在父亲黔基伯的引导和教育之下，黔中书发奋读书，考入了清华大学。两位父亲好学不厌的家风对黔中书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教育家蔡元培

也肯定家庭教育的力量。他曾在《中国人的修养》里写道：“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而钱氏家族一定是家庭教育的优秀典范，太多的优秀人物用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经历，在千年中演绎了传承的精神。

科学界的苍穹之昂。苟利国家，何惧生死？在钱流生火的时代啊，世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西方的阿拉伯帝国逐渐失去了对非洲各省的控制，北方如今俄罗斯的土地上啊，建立了基辅罗斯，东方的日本开始进入平安时代，朝鲜半岛开始了为期478年的高丽王朝统治时期，而南边从10世纪开始，大批伊斯兰教徒来到东南亚，让这里掀起了一股文学艺术的高潮。此后呢，才有了泰国的寺庙和震撼世界的吴哥窟建筑。伴随着整个钱氏家族追求自身成功的是始终把自己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呢，在各个时代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家风家训。无论是古代封王杭州的钱镠，还是近现代的诸位文坛硕儒、科技巨擎、国学大师，他们就像一颗颗明星闪耀在不同年代的天空中。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近现代的钱家大拿们生活的国内外又是什么模样。20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啊，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各国在发展高科技，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而彼时的中国刚刚从枪炮与战争中站立起来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科技有看。国内专门的科研机构一度仅有30多所，全国科技人才一度不足50,000人。废墟之上，高楼难见。国家亟待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人，才能够奋起直追，从各个维度来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于是众多爱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返回祖国。1946年5月，钱伟长回国。1948年夏天，钱三强回国。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许多科学家回国不仅面临着重重阻挠，甚至还有生命危险。钱学森在回国时被美国诬陷为间谍，还将其全家软禁起来。美国一位海军次长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这些科学前辈回国后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还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2年科技规划。钱三强回国后担任了原子弹研究技术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培养了一批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人才，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而钱学森的功绩则是直接将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支撑他们完成这一切的是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是对学术的追求和对科研的挚爱。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戒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戒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掰，我是雨涵。在人人都能当信息发布者的网络时代，一条随手转发的求助信息，一段没有经过核实的事件爆料，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啊传遍全网，也有可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法律。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您一起来理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红线。你是否曾在一些 APP 上或者是微信群里看到一些相关的啊耸人听闻的消息呢？比如说某某地又封城了，某某小学呢又有人贩子出没，你是否也是随手转发了一条紧急通知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哈，一条虚假信息呢在几分钟之内就能传遍全网，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不再只是开玩笑或者是博眼球，而是一条可能让你坐牢的红线。随着2026年4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多起典型的案例，国家呢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打击力度啊再次升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像这个编造啊、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到底要怎么判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网络谣言呢？谣言呢，就是指没有相应事实基础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网络谣言呢，就是指通过网络啊这个介质，比如说邮箱啊、聊天软件呢、社交网站、网络平台等等传播的啊，也是没有事实依据、带有攻击性、目的性的话语。那么网络谣言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首先啊，它破坏了社会秩序。你像网络谣言往往是涉及一些社会的热点问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些不实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可能会导致像恐慌啊、抢购啊等等这样的现象，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另外还有损害他人名誉，像网络谣言呢，往往会对他人进行恶意的重伤、诽谤，给他人呢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可能严重影响受害者的生活以及工作。

什么样的信息会被认定为虚假信息呢？并不是所有的不实言论都会触犯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法律认定的虚假信息的明确边界。你比如说呢，与公共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呢，这个虚假的

险情，会有这样的话术哈，就是编造重大的火灾、地震，或者是虚假疫情扩散不实的虚假疫情，还有虚假的灾情啊，捏造灾害情况，还有虚假的警情，传播假警情，这样的一个警示，就是此类信息呢，容易引发公众的一个恐慌哈，扰乱社会秩序。这是第一种啊，与公共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容易被认定为虚假信息。还有第二类，就是具有传播性或者是与误导性的相关内容。这个信息内容呢，并非是客观事实，而是通过编造细节、伪造截图、虚构啊当事人证言呐、等等这样的方式，让信息呢是具备了看起来像真的这样的一个误导性，足以让我们普通的公众啊产生误信。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什么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呢？这个罪名听起来很长，那拆开来说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是明知道是上述啊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严重的造成这个后果呢，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句话概括呢，就是针对像险情啊、疫情、灾情、警情这4类特定的信息，无论是编造还是明知故传，只要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啊，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那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会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呢？很多人觉得哈，不就是随口说一句嘛，大家哈乐呵乐呵。但是这类行为的危害啊，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严重。刚刚也说到了，第一就是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信息呢一旦是扩散，尤其是虚假信息，可能就会引发呢大规模的恐慌啊，这个比如说恐慌性的抢购啊，人员的聚集啊，甚至会导致像一些信息的传播，学校停课呀，企业停工，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第一个这个严重的后果。第二就是占用了公共的应急资源，你像虚假的警情、险情信息，会让公安、消防、医疗等等部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核实处置，导致呢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呢无法及时获得救援。第三就是破坏了网络空间信任环境，当网络上的虚假信息泛滥，公众呢对真实的信息啊辨别成本就会大幅的提升，最终呢会让大家对所有信息啊都失去信任，给网络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那么有这四类信息呢，是雷区哈，大家一定务必记住了。法律呢只规制了这四类信息，但是这四类几乎涵盖了所有重大的一个公共事件。信息类型险情啊，具体包括像这个爆炸威胁呀、化学泄漏啊、核事故啊、地质灾害啊，这个就是说有一些虚假信息啊，这些类型包括内容都包括什么。还有呢就是什么样的信息类型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到了疫情，那具体内容呢就是传染病爆发、突发公众卫生事件等等。就是当你刷到一些视频呢，或者看到一些消息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它也许就会有虚假信息的一个风险。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类型呢，就是灾情，你像地震啊、洪水啊、火灾、台风啊等等自然灾害的信息。还有就是警情，比如说像绑架呀、大规模的斗殴啊、虚假报警等等这些具体内容。这四大类啊，基本就是涵盖了所有重大的公共事件了。那么在2026年，刚才也说到了两高啊，最新司法解释特别也强化了对于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一个打击力度。在机场呢，谎称像有炸弹，还有这个编造航班危险信息，直接适用本罪，而且是从严处罚。

我们来看看立案的标准，就是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坐牢呢？并不是所有的谣言都会判刑啊。这个法律设置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门槛，这是入刑的关键。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需要综合以下这些因素。第一，就是传播影响力的一个标准。参照诽谤罪的一个量化逻辑哈，怎么样的一个逻辑呢？就是点击或者是浏览5000次以上，或者转发500次以上。当虚假信息在短时间内达成了显著传播的一个量级，可以初步认定具备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个危险。第二呢，就是具体的一个危害的后果，以下情形之一啊就构成了，危险的一个危害情形具体表现。你比如说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致使航班清仓啊复飞，谎称飞机上有炸弹，导致呢全体旅客下机二次安检。还有这是致使呢机场启动应急预案，出动消防医疗等力量进行处置，造成秩序混乱，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啊，导致学校停课呀，医院启动应急，群众大规模聚集等等。还有造成了经济损失，像导致航班延误取消，造成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经济损失。另外还有消耗公共资源，致使像公安、武警、消防救援等部门采取应对的举措。那么情形较轻的行政处罚是如何规定的呢？如果说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有限，没有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个程度，那就不构成犯罪了，但是仍然会受到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呢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简单的说，就是传播有限、影响力比较小的要行政拘留，造成秩序混乱、引发恐慌的就要进行刑事判言。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今天呢和您理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红线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刚才呢和大家来说到了立法的一个立案标准呢，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量刑的一个档次，最高能判多少年呢？这个本罪的量刑呢分为两档啊，而且呢是不设罚金上限，这个是由法院根据违法所得及危害来酌情的来判处。第一档呢就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了，刑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量刑区间。初犯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的情况，有可能是适用缓刑。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编造虚假、爆炸威胁信息，导致呢航班延误、机场启动应急响应，这是第一档。第二档呢，就是造成严重的后果，刑罚呢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下情节呢属于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说人员伤亡、虚假信息呢导致踩踏事件、人员伤亡或者是死亡、重大经济损失导致呢大规模的航班取消、重要设施停运、巨额应急资源浪费。第三点呢就是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就是引发全国性或者是区域性的一个社会恐慌，严重的损害政府的一个公信力啊，这个就是量刑的一个档次。那么制造传播谣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这个法条。民事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呢，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等社会评价。第1025条，行为人呢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有什么呢？就是捏造歪曲事实。第二就是对他人提供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第三就是使用侮辱性言辞等等贬损他人。

刚刚说的是民事责任，再来说一说行政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一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呢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刑事责任，那法律依据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是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第291条第一之一的第二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像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是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个2026年4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多起啊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典型案例，第一个就是谢思奋谎称机场有炸弹，获刑1年6个月。这个事件的来源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4月8号联合发布的依法惩治哈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了。事情呢是在2019年10月18号晚上19点多，被告人王某深夜晚上到了机场，无法正常办理青岛至武汉的某一个航班的值机手续。王某啊此时就特别的愤怒哈，然后呢他这个深夜就为了泄这个自己的私愤，在青岛机场的出发大厅先后两次打电话报警，称这个航班上有炸弹，并扬言呢让航班无法正常起飞，以此呢要挟持这个要挟啊值机人员为其办理乘机手续。机场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劝阻并做出了警示，这个王某呢他不听劝呢，掏出手机呢假装拨打110报警电话啊，谎称青岛呢这个机场啊有炸弹啊，这个拨110电话来说这个事儿。机场呢随即启动了应急预案，那么这个航班呢采取了这个取客货清仓应急的一个措施，包括这个航班在内的5架航班起飞延误9至86分钟。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王某呢是编造爆炸威胁恐怖信息，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王某呢是明知他人报案，而且呢在现场等待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构成自首，而且呢是初犯、偶犯，可以依法从轻处罚。那么最后呢就是被告人王某啊这个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呢有期徒刑1年6个月。

你看啊，仅仅是因为自己迟到不能值机啊，就编造了有炸弹这样的谎言，后果就是有五架航班延误，一年半的牢狱之灾，这个代价你说值不值得呢？除了这个王某这件事儿啊，这个2023年8月18号，被告人陈某妻女计划也是发生在航班哈，也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乘坐呢这个一个航班从重庆前往浙江宁波，因超过了这个航班值机的时间，没能正常登机。当天呢晚上6点多的时候啊，这个陈某呢就在重庆的这个地方呢立即拨打了电话啊，这个要求公安民警呢为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办理机票改签，没有结果。陈某呢此刻就心生不满了，在报警电话当中呢就编造了这个航班上有炸弹这样的个虚假恐怖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被公安机关呢通报给了这个当时这个机场，机场也是为了排除隐患，启动了一级应急预案，出动了消防、医疗等等力量进行处置，致使呢宁波啊这个机场秩序非常的混乱。后续呢8个航班延误，机场和航空公司呢遭受了经济损失。陈某呢同一天呢经过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自行到案，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上述的事实。那么人民法院也认为了哈，陈某呢是这个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的事实很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这个陈某呢也是有自首情节，而且认罪认罚，最终呢是判被告人陈某啊也是犯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同样是一句谎话一年刑期。值得注意的是哈，陈某呢是并没有在机场现场闹事，而是拨打了110进行谎报，但这样同样是触犯了刑法，电话呢不是法外之地，110更不是发泄情绪的工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哼哼，唐三藏。

0: 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1: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1: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1: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1: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0: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9: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0: 有料有趣有温度，
11: 尽在唠唠呗。
9: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2026年4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这几点是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第一呢，就是对涉民航虚假恐怖信息做到了从严惩治。司法解释明确，向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致使航班复飞、清仓，或者呢致使民用机场采取二次安检、转移航空器等等措施，影响航班、机场正常运行的情况，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第二点呢，就是明确明示或者是暗示均可构罪。无论是明示飞机上有炸弹，还是暗示飞机不安全，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均可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第三，需要关注的就是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呢是可判7年以上。虽然说刑法规定最高7年，但是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是重大经济损失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介绍相关的真实案例。在2026年1月8日，某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工资9000元”，还包括了6险2金加双休这样的一个比较丰厚的招聘人的一个广告这样的一个文章。经过核查呢，这个公众号的运营者呢尹某是通过微信接受了一起培训机构广告业务，在没有经过核实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呢，为了谋取利益，直接按照对方提供的文案发布了不实文章，并迅速扩散。虽然说这个案件呢主要涉及虚假招聘信息，但是其行为模式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类似，就是为了牟利而放弃核实义务。尹某呢行为是扰乱了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那公安机关呢也是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并进行处罚。这个案件虽然说没有达到一个刑事追责的标准，但是明确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即便是转发也同样要担责，未经核实不是免责理由。如果说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引发了社会恐慌，那么尹某呢面临的就不是单纯的行政拘留了，而是刑事的一个审判。

再来看看这个案例哈，网民王某编造了凶案现场的一个谣言案。违法行为人王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在某平台呢虚构发布了哈某某城的一个凶杀案的现场等等不实言论，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那么相关机关呢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另外呢，违法行为人韩某某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在某平台上呢发布了配有剪开校服内含有塑料膜的图片，并配发了我家孩子校服里面呢也有这个塑料膜。难道家长花大价钱买的冬季校服都是靠塑料膜进行保暖吗？学校呢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吧，等等啊，这个不实的信息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相关公安机关呢也是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人安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伪造消防员身份，编造火灾及人身伤亡的不实信息，并在某平台发布。这个信息呢，快速的传播，误导网民，扰乱网络秩序，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相关的公安机关呢，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还有就是违法行为人张某在某网络平台上散布了哈这个清明全程全域严禁烧纸、违规必罚这样的虚假信息，不实内容引发了大量的网民的关注啊讨论，引发了群众的误解，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相关的机关呢也是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还有就是违法行为人徐某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哈，用 AI 生成了某市最让人恶心的地方啊，什么什么什么工厂啊、工人呐、意外离世啊、尸体怎么样怎么样、私自进行处理等等，这种极端不实的言论啊，这个恶意渲染了负面的一个舆论啊，扰乱了公共秩序。相关的公安机关呢也对他进行了行政的处罚。还有就是违法行为人霍某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在某网络平台编造并发布了考生因身着英文字母的服装被工作人员阻拦进入考场这样的虚假信息。那这个恰逢呢当时是高考的一个敏感节点，引发了网友关注热议，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那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为人，违法行为人也是被进行了行政处罚。你看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哎，我网络上我也不是用我真实的姓名，那你看我随便说上几句，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言论都不太负责任。所以说呢，这个网络它都不是法外之地哈，这个公民呢更是需要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负责了，要自觉抵制不当言论，不轻信、不转发来源不明的信息，一定要共同维护清朗的一个网络环境。

那我们就结合2026年的最新司法动态呢，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些警惕啊。第一呢，就是转发呢也可能构成犯罪，这个罪呢打击的不只是编造者，还有故意传播者，明知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比如说在微信群呐、朋友圈、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同样要面临刑事的追责。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就有人在群里发了一条某某某地要封城了这样的谣言，你看到了，哎，明知道是假的，或者是你明感觉出来它就不太合理啊，但是还是转发到了很多群里，导致呢引发像这个抢购潮，你可能就是共犯了。第二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造谣也正成为打击的重点。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呢，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新闻呢、虚假视频这样的行为日益增多，技术不是护身符，反而可能成为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那司法机关也明确了，可罚性的基础是传播内容的社会危害性本质，技术形式的更新不会影响司法认定。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大家要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法律呢不禁止你发表对于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但是禁止你编造具体的事实细节。比如说你说，哎，我觉得这个政策不合理，这个呢是意见表达，不违法。但如果你说官方内部文件说这个政策要取消，这个是事实陈述，如果是假的就触犯了法律。网络时代嘛，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了，一条随手转发的信息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引发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恐慌了，一句泄愤的谎言也可能导致数百万的经济损失和无数人的焦虑。那么刑法第291条之一的存在呢，也正是提醒我们每个人，言论自由不是无限的，当你按下发送键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对得起真相。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哈，怎么样远离虚假信息的一个违法风险呢？来教大家几招哈，想要不踩法律红线，做好信息发布与转发的把关人，这几点一定要牢记了。核实信息来源，拒绝三无信息。比如说转发信息之前呢，先看一下发布主体是否为官方媒体、权威机构。对于无明确来源、无具体时间地点、无正当这个人员，就是当事人的信息，这个三无信息就坚决不转不相信。第二呢，就是不做二次加工，不添油加醋的传播。哪怕呢是官方发布的信息啊，也不要随意的添加哎听说，或者是据内部消息，或者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情况，这样主观臆断的内容，避免让信息变了味道失真。发现虚假信息呢，主动举报而非跟风，主动举报而分这个非跟风哈，看到明显不实的信息，就是你觉得哎这个不可能的事儿，不要跟着评论转发，可以通过平台举报入口，或者向这个网警部门反映，共同来维护清朗的一个网络环境。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
1: 我要走。
2: 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装满了待办的清单？来，我们清空片刻，什么都别想，听听歌。这里是999音乐榜样，

这首歌由刘欢带来《人间道》，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一定会这首歌呢有着深刻的印象。整个影片人看了之后呢，开始的时候比较压抑，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痛。

OK，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用我们这里为您准备的音乐给你的心情做一个舒服的午间的 SPA。 人生不必事事追满分，偶尔的松弛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来一首治愈的小调吧，送给需要喘口气的你，来自于朱克的这首《爱的暴风雨》。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我们不赶时间，只找藏在旋律里的生活糖。生活最好的状态是一半烟火谋生，一半诗意寻欢。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给刚好偷闲的你。

0: 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于赵十三演唱的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1: 1, 2, 3。
0: 刚刚用完午餐的你啊，就是有一个词，可能很多人都哎知道啊，但是却没有深深的去体会过，叫做晕碳。那这个午餐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小小的迷糊？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午间的碳水用得太足，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晕碳的感受？小小的一个午睡还是非常解乏的哈，如果在这个时间您准备小睡一会儿，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午间的这个时候带给你的这档音乐节目。城市如果说是车水马龙，那挤了半个上午的诗意，刚好在这个时刻呢来休息一刻钟，留给音乐，也留给你自己。如今想来不过是，这是张白水带来的一首《我把岁月酿成酒》。

是会走路的诗，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风景。你听过的歌，终会变成脚下的路，眼底的光。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风撞进檐下，音符跳进耳机，午间的快乐现在开始派送。这里是999音乐榜样，今天选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一种橘子汽水的清爽和青草的香。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开心就是最佳优解。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的旋律一起

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存档，多年以后听到熟悉的旋律，就能立刻找回当年的自己。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午间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翻一翻旧存档，遇一见新风景。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期，你热爱的生活永远正当年轻。接下来的这首歌有没有你专属的？

风铃跟着风儿晃呀晃，金色的阳光慢慢爬过了窗台，属于午间的休息时刻，该上好歌就位了。欢迎锁定调频99.9，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3。
1: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刘奕辰带来《你本就是光》。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在一张专辑叫做 Yesterday 当中，歌手的名字叫做威勇，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Moi

来，刚刚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今天新歌榜上榜前五位的这样几首歌啊、王俊凯呢，其实在今天的新歌榜上位了三首歌。那我们刚刚请各位听到的是《破晓》，那接下来带给各位的是他在新歌榜上榜第二名的这首歌，叫做《Body Body》。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九名，正在进行时女士带来的这首《眼泪的错觉》。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霄云、暗区突围带来的这首《鲸与雀》。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苍

0: 那当时的情况具体发生了什么？你能跟我们完整的回忆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嗯，具体那是一个周末。
0: 嗯，
1: 我休息的时候开车外出去接孩子。
0: 嗯，
1: 接完孩子往家往小区返回的时候，
0: 嗯，
1: 就远远的在车上我就看着一位老人正那个踉踉跄跄的，就是步伐非常的不稳，行，
0: 感觉这个老人不太舒服的样子
1: 啊。对，行走十分的艰难，
0: 嗯，
1: 一看就不对劲儿。
0: 嗯，
1: 不正常。
0: 嗯，
1: 我当时心里边就咯噔一下。
0: 嗯，
1: 也没多想。
0: 嗯，
1: 就赶紧下车跑到老人身边，就询问到底发生啥事儿了，
0: 嗯，
1: 什么情况。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老人已经言语不清了
0: 啊，说不出话了是吗？
1: 是，
0: 就是
1: 口水已经不自觉的在往外流了
0: 啊。那已经很紧急的情况了。
1: 嗯，是，嗯，他更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情况。
0: 嗯，
1: 甚至连自己叫啥呀，家里的联系方式啊，
0: 嗯，
1: 都说不出来。
0: 嗯，
1: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差的。
0: 嗯，
1: 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
0: 非常紧急。
1: 嗯，然后看到这个情况，我也根本来不及犹豫，也没多想。
0: 嗯，
1: 就立刻让孩子自己赶紧下车，让他自己赶紧回家，然后我便搀着老人上了车，第一时间往医院赶。
0: 嗯，
1: 在医院往医院开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0: 嗯，
1: 打急救电话。
0: 嗯，
1: 跟医院提前沟通好了，具体情况，说讲清
0: 老人
1: 的
0: 怎么样了哈，
1: 症状。
0: 嗯，
1: 让医院做好准备，能够快速的开展急救工作。到医院之后呢，我一刻都没耽搁，赶紧去帮老人挂号交费。
0: 嗯
1: 嗯，反正是不能，我自己认为就不能耽误这个老人的紧急救治时间。
0: 是因为老人情况特别紧急了已经。
1: 嗯，等我完成这些之后返回急救室。
0: 嗯，
1: 医生初步检查判定老人是突发脑梗。
0: 嗯，
1: 情况挺危急的。
0: 是的。
1: 嗯，必须得立刻进行术前检查，准备手术。我就一边让我值班的同事，
0: 嗯，
1: 帮忙联系老人的家属，
0: 嗯，
1: 一边推着老人全程协助医院进行术前的各项检查，推着老人做化验呐，做影像啊等一系列的检查，
0: 嗯，
1: 反正就是一直
0: 陪着老人，
1: 全程陪同来着。
0: 哎呀，太暖心了。
1: 一直到最后等那个老人联系上老人的家属了，
0: 嗯，
1: 跟家属交接完，我跟家属交接完完了，确认这个老人就是这个没有问题了。
0: 嗯，
1: 我才放心离开的。
0: 嗯
1: 嗯，
0: 那老人情况怎么样呢？
1: 嗯，最后是因为送医及时，
0: 嗯，
1: 处置得当，老人成功化解了险情，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哎，太好了。
1: 现在恢复的也很好。
0: 嗯，
1: 这件事儿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应该做的事儿，换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更何况我还是党员是警察，更应该义无反顾的去做。
0: 嗯，听你讲的这个过程哈，虽然说你说起来感觉现在觉得没什么事儿，而是我应该做的，我的本分，但是其实真的很紧急一个情况。我们即使不是专业的医生，听到这个突发的脑梗，我们也会知道，比如说脑梗和心梗，他要是没有救治的及时，那这个老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当时也是幸亏碰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真的感觉这个这段经历太惊心动魄了，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路上也是碰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哈。刚刚您讲的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又惊心动魄又特别暖心，尤其是您说到一直陪伴着老人，其实老人当时已经非常紧急了，他也说不出话，还没有家人陪着，如果您没在身边，不敢想象这个老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也会很害怕，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见义勇为的非常暖心的故事，我相信啊，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和我一样，内心里 里充满了这个感动和敬佩的感觉。其实啊，我们都会知道，在这个危险降临的瞬间，我们这个治安民警没有丝毫的犹豫，说哎，我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没有。那同样的，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到，你们平时会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防线。那更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更加理解了警察

0: 啊，这份职业的责任与担当。听你的描述，真的在那个现场哈，嗯，有没有一瞬间会感觉挺害怕的？有这样的瞬间吗？
1: 说实话，冲上去呢，那一刻啥也没寻思。
0: 当时先没有是吧？
1: 对，当时什么都没
0: 想。就
1: 想
0: 救老人是吧？嗯，
1: 也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
0: 嗯，
1: 你就是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人，
0: 救他，因为老人已经很紧急了。嗯，
1: 对，不能让他出任何意外。
0: 嗯，
1: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老人的身上。
0: 嗯，
1: 根本顾不上想别的。
0: 是的。
1: 事后回想起来，确实觉得挺惊险。
0: 是的。
1: 完了，也挺草率的。
0: 嗯。
1: 后来想想，也害怕被讹诈。
0: 嗯。
1: 啊，
0: 是因为这个情况有很多的那个新闻案例，我们都会发现，是吧？
1: 对，
0: 嗯，
1: 也怕自己处置不当，
0: 嗯，
1: 耽误了老人的病情，
0: 对的，
1: 嗯，也怕孩子走丢，
0: 是，哎，我当时还说呢，说让孩子自己回家，你胆儿够大的了，
1: 嗯，咱们平安婚了面嘛，但是呢，后来想想，
0: 嗯，
1: 作为警察。在那个时刻那种情况下，
0: 嗯，
1: 我不能怕也不允许怕，
0: 责任感，
1: 嗯，群众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警察就是他们的依靠，
0: 嗯，
1: 如果我们退了，群众就没有指望了，
0: 是的，
1: 哪怕我们有风险，我们也必须冲在最前面，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0: 听这句话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平时可能我们跟警察这样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但是其实咱们两个现在坐在直播间里面，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真的感觉到警察这份职业的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为您感到骄傲。为什么？真的是临危不乱哈。其实遇到这个情况当时特别紧急，那种紧急的时刻，想问问您，是什么让您第一时间就冲上去？是职业的本能，还是说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
1: 我觉得既是职业的本能，也是内心的信念。
0: 嗯，
1: 穿这身警服就意味着责任，群众有危险，我们不上谁上？
0: 嗯，这句话说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骄傲。
1: 嗯，这个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答题，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很多警，比如说啊，很多紧急警情、突发险情都是毫无预兆的，
0: 没错，
1: 对我们治安民警来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穿上这身警服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不仅要处理日常的治安调节、巡逻防控，更要在危险时来临的时候，冲上前，挡在前。这份见义勇为呢，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职业素养的本能反应，是刻在骨子里为民初心，也是守护一方平安的底线坚守。
0: 是的，没错。
1: 警察的身份就注定了我们，必定在危险的面前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就是这么多年从警经历，已经让守护群众，深深的刻在我的骨子里。每当群众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同时，我内心的信念也一直支撑着我。我是一名警察，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对得起我这身警服，对得起群众的信任，对得起自己的初心。所以在那个时刻，我没有犹豫，也没退缩，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救人。一定要把老人送到医院。就是不能在我接管的时间出现一丝危险。
0: 刚刚听到你其实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四个字，守护群众。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的时候挺难的，这份信念感真的是太让你们有力量感觉了。那在整个处置的过程当中，因为老人的这个情况真的是特别的紧急，您觉得比如说最难或者是最为危险的是哪个环节呢？
1: 最危险最考验人的就是刚刚发现老人，然后接近老人，控制现场的那一刻，
0: 是
1: 啊，
0: 当时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吧？老人是什么情况？
1: 是，嗯，当时事发情况太突然了，
0: 嗯，
1: 老人的状态特别差，
0: 是，
1: 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突发的危险。
0: 是的，
1: 比如说，他要是摔倒了，
0: 嗯，
1: 昏迷了，甚至发生其他一些意外了，
0: 嗯，
1: 这些都是不可预料的。
0: 是的，
1: 而且老人也无法沟通，言语不清，所有的处置都要在极短之内做出判断，你容不得半点犹豫啊马虎。好在我平时经常参与应急处置培训，
0: 嗯，
1: 有一定的经验，处置的比较及时，方法也得当，第一时间送医联系急救，全程没有耽误，最终群众安全脱险，
0: 嗯，
1: 险情得到了妥善的控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0: 嗯，
1: 老人也顺利康复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嗯，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太不容易了。那其实我们了解到哈，这个见义勇为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都深受感动。那事后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啊，或者是咱们的单位啊，家人都是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同样的，这件事情又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触动和感受呢？
1: 嗯，事后，嗯，单位给了我很高的鼓励和评价，也给我申报了见义勇为的奖励。
0: 嗯，
1: 群众和老人家属更是多次上门感谢，这些都让我特别的温暖。
0: 嗯，
1: 但是家人那边呢，更多的是担心。
0: 肯定的，因为身为警察的家属哈。嗯，
1: 我爱人每次看到我出警加班，都特别的惦记。
0: 嗯，
1: 这次事情之后呢，更是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0: 嗯，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我最坚实的后盾，这件事也给我很深的触动。
0: 嗯，
1: 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警察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安危，家人的安危。
0: 没错
1: 啊，我们多一份勇敢，群众就多一份平安，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就多一份安心，我们的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默默守护，都在为群众的平安保驾护航。嗯，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更加热爱这份职业了。
0: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哈，这一份坚守真的让我们群众感觉到特别的有安全感。那其实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尤其是可能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他们会有一种既佩服民警也会担心，比如说我们身为普通的群众哈，我们遇到了类似的这些突发的危险呐、事件呐，我们可能既想帮忙，但又这个方式它不对呀，我们添乱了，会增加更多的意外的情况。那想请教一下您哈，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群众遇到了突发的情况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可以既保护自己啊，又能够有效协助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特别关键。
0: 嗯，
1: 见义勇为值得鼓励。
0: 是的。
1: 嗯，但是要科学的见义勇为，智慧见义勇为，而不是就是
0: 盲目的，
1: 特别盲目的。
0: 嗯。
1: 首先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能盲目的硬碰硬，
0: 嗯，
1: 尤其是面对持械呀、失控的危险场景，不要直接上前对抗，
0: 嗯，
1: 其次呢，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
0: 嗯，
1: 清晰的说出地点、险情、人员情况，为民警处置争取时间，最后呢，要。如果有方便条件的话，
0: 嗯，
1: 啊，做好辅助协助，
0: 嗯，
1: 比如说大声的呼叫，
0: 嗯，
1: 引起群众的注意，记录好现场的情况，协助疏散围观群众，为救援人员指路，这些都是见义勇为最好的支持。
0: 嗯，那刚刚通过跟那个邹警官聊这个他的治安民警的日常，以及那段惊心动魄又感人的见义勇为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其实守护群众就是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稍后休息，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

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辅警周秋松，和我们聊一聊治安民警的日常，以及那一次惊心动魄的见义勇为的故事。那周警官啊，其实很多人只记住了说警察有特别英勇这样的一面，但是却是很少了解我们治安民警日复一日的这个工作日常。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平时一天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的日常其实很简单也很规律，就是忙
0: 很忙是不是
1: 几乎是连轴转的状态。每天早晨上岗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整理一下材料，巡查一下辖区内的重点区域，检查各类场所的隐患啊，比如说网吧呀、旅馆呐、商超啊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看看消防设施是不是完好，安全制度是不是有没有
0: 具体落实到位，
1: 具体的落实，有没有违法违规经营的情况，开始就是处理群众的求助啊，调解矛盾纠纷呐、邻里之间的吵架，小区里边的噪音，商铺之间的纠纷，这些看似是小事儿，对群众来讲都是大事儿，我们都得耐心去调解，把矛盾化在萌芽的状态，白天我们还要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防控，在辖区的街头、社区、学校周边的巡逻，提高见警率，让群众看到我们的身影，感受到安全感，同时也能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到了晚上呢，我们还得继续值守防控，尤其是晚上，夜间是各类警情的高发期，
0: 没错，
1: 我们要加强巡逻，排查安全隐患，处理夜间的警情，而且我们是24小时待命的，全年无休，不管是节假日啊，还是傍晚、深夜、凌晨，只要有警情，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出动出警，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情况，这就是我们治安民警最真实的日常。
0: 那比如说哈，刚刚您说到这个24小时待命，你们一定也平时会排班，那比如说你在岗的期间一定是处置这些事情啊，处置这些警情的工作，那如果你休息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位来了一个电话要立马出动吗？
1: 是的
0: 啊，即使是休息的情况下
1: 啊，是
0: 那真的是全年无休随时待命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在这么多工作当中，您觉得比如说最耗费精力或者是说最棘手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1: 最耗费精力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纠纷调解，这些都是家长里短琐事儿，纠纷，比如说邻里之间因为噪音，采光啊这些闹矛盾，夫妻之间的因为家庭纠纷呐、商铺之间的经营纠纷呐、这些事儿其实没有多大，没有多么的惊天动地，但是最折磨人。
0: 因为您刚刚说到了这些事儿看似说是小事儿，但对于群众来说是大事儿了。
1: 对，最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一遍一遍的去沟通调节，站在双方的角度去劝说，换位思考，才能把矛盾化解开，让双方都满意。有时候一个纠纷要调解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
0: 这么久，
1: 对，才能解决。最棘手就是突发警情和紧急险情，这些情况呢不确定，风险极高，比如说突发的斗殴啊，群众的意外受伤，极端天气环境下的应急处置啊，还有像这次老人突发疾病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这些事情都没有预兆，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快速反应，稳妥处置，不能有半点失误，也不允许有半点失误， 否则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啊，对我们的应激能力啊、心理素质啊，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嗯，那想问问您，就是在处置了这么多警情和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他们两个可能比如说矛盾调解的双方啊，他们两个可能开始是剑拔弩张的一个情况，经过咱们民警的这个细心耐心的调解，最后两个人可能握手言和了，然后也对大家的这个工作表示了认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
1: 嗯，这种情况太多了。
0: 嗯，
1: 哎，我大概的说一下。
0: 行。
1: 大概的说一下，就是
0: 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
1: 邻里之间，有纠纷。
0: 嗯。
1: 双方都已经上头了。
0: 没有理智了，是吧？
1: 对，没有理智了。那会儿就是。
0: 其实邻居之间应该是和谐的，比如说抬头不见低头见了，可能比家人见的时间还长呢，哈。
1: 对。
0: 嗯。
1: 但是情况都是一点一点小事儿积攒起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越说越吵越上头，
0: 嗯，
1: 谁也不听谁，
0: 嗯，各吵各的，
1: 各吵各的。最后呢，寻求那个警察的帮助，
0: 嗯，
1: 我们呢就得站在双方的立场上去衡量这件事儿，
0: 嗯，
1: 这件事儿，最后。双方就握手言和了。
0: 那当时你们是不是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看到大家其实有这样一个情况感觉特别的欣慰了？
1: 是的是的，就是
0: 当时感觉特别的高兴，看到大家和好如初了，算是
1: 啊。是是是，觉得我们我们的意义，意义，哎呀，
0: 就在此刻就感觉有点升华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其实我们都了解到说这个干警察这一行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刚刚邹警官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会发现守护群众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治安民警24小时真的是全年无休。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你们的这个工作范畴真的是太广泛了，比如说你看我们商超啊，我们这个邻里纠纷啊，我们这些处置的突发的事件啊，恶劣天气环境下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啊，然后日常的巡逻呀，学校周边的一些巡逻呀，真的是工作太多了，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一个情况。那陪伴家人的情况一定非常的少。那就比如说有的时候那这个家里面比如说媳妇儿孩子有事儿了哈，说今天没有时间看孩子了，这个孩子得需要你看了，你可能也没有什么样的时间。那家人对你的工作支持的多一些还是担心的多一些，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您给说一说好吗？
1: 说实话呢，家人对我是支持跟担心是一半一半的。
0: 嗯，是的，一定是的。
1: 他们特别理解我的工作。
0: 嗯。
1: 也为我感到骄傲。
0: 嗯。
1: 每次，破了案呢，帮群众解决了问题啊，家里人都会替我开心，为我自豪。
0: 哎，孩子有没有说爸爸你太棒了，你是最厉害的？
1: 有。
0: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是不是？
1: 是。他们都知道我做的是一份守护平安、造福百姓的工作，所以一直都很支持我，但是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说，这么累，实在不行别干了，
0: 当家人的肯定是有这样的担心的，
1: 但是呢，我也能理解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我，每次出警啊、加班啊，尤其是处理危险的警情啊，家里，都会牵肠挂肚的，
0: 没错。
1: 一直等到我平安回家，才能放下心。
0: 都就一直在等着你，就是等着你平安回来的这样一个消息。
1: 是，甭管多晚，家里边那灯永远是亮着的。
0: 哎，非常暖心的哈，
1: 我其实吧，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和付出，因为只有他们。在我的身后默默的支持，帮我照顾家庭啊，照顾孩子，我才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全身心的去投入在工作当中，坚守在治安的一线。家人的理解呢，就是我坚守的底气。 也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0: 嗯，刚刚通过你的介绍，其实我们真的感觉警察这一份职业的不容易，但是同样不容易的还有是警察的家属哈。那其实警察在全身心守护群众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警察的家属也要做好这个后方的保障和坚实后盾的这样的一份力量。就像刚刚我们在放歌曲的过程当中哈，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我还问到了邹警官，我说24小时全年无休，全天无休，那如果此时此刻今天是你的休息日啊，正在家里面陪孩子，可能比如说妻子因为外出工作呀没有在家，就您和孩子在家的情况下，那如果单位来了电话有紧急的情况需要处置，那您怎么办？邹警官立马说，那只能放下孩子让他自己在家，我立马要出警，这是我们警察第一时间的这个工作。听到这个话，其实我们也真的感受到了警察这一份职业的不容易，也感受到了家属作为警察的这个坚实后盾的一份支持的力量。家人的支持真的来说太重要了。那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比如说觉得我特别苦特别累，但是作为警察我真的特别值得？
1: 这样的瞬间真是太多了。每次我们成功化解危险，帮助群众脱离困难的时候，每次我们调解完矛盾，看到双方握手言和，群众露出笑容的时候，每次我们帮助群众找回遗失物品呢，群众握着握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谢谢的时候啊，每次正常巡查的时候啊，听到那个群众就说有警察在，你们在我们就安心，
0: 太暖心了哈。
1: 那一刻啊，就是你听到这些群众的对你的那个肯定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啊，所有的疲惫都没了，都烟消云散了。就是觉得再苦再累咱都值。尤其是群众因为我们的工作，在为他们保驾护航，他们觉得生活的更安全更安心，然而我们心里边那种成就感呢，是啥都换不来的，任何东西都换不了的。这就是我们警察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0: 说的真的是太好了，也太暖心了。那在治安的这个防范上，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比如说哈，在我们这个群众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特别容易或者是最容易忽视的是哪一些安全的隐患呢？不太注意的这些细节呢？
1: 好了，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也给大家提个醒。第一，出门一定要关好水电，锁好门窗。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啊，总觉得就出去一会儿没事儿，结果给小偷留下了可乘之机，造成财产损失。第二呢，夜间尽量不要单独出行，尤其是女性朋友，不要走偏僻的小路，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自身安全。第三，

0: 不要轻易轻信陌生来电，尤其是涉及到转账啊、汇款、中奖的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遇到不确定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不要贪小便宜。
1: 嗯，是的，很重要哈。嗯。
0: 第四呢，在公共场所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个人财物，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显眼的位置。
1: 嗯。
0: 避免被盗。第五，邻里之间有矛盾，一定要理性处理，不要让矛盾激化，更不要引发肢体冲突。有问题可以找社区，找民警调解，千万不要冲动行事。最后提醒大家，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心中，平安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只有大家提高了防范意识，才能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嗯，邹警官的这个提醒哈，非常的实用。那其实哈，面对危险的时候，普通人一定是可能会犹豫啊、退缩啊、担心啊、害怕呀。但是警察一定要逆行而上。那在您的心中，警察这两个字最重的分量是什么呢？
0: 嗯，在我心里，警察这两个字儿，等于责任加担当加守护加奉献。这两个字呢，意味着关键时刻你得要站得出来，危急关头你要豁得出去，意味着我们要把群众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用自己的坚守换来万家灯火的平安。穿上这身警服呢，我们就不再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是群众的守护者，是平安的捍卫者。不管遇到多大的危险，不管有多辛苦，我们都要冲在前面，用自己的身躯为群众挡住危险。守护好他们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警察两个字在我心里最重的分量。
1: 解读得非常非常的全面，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哈。警察两个字是责任、担当、守护、奉献，真的说得太好了。那您坚守的治安一线这么多年哈，也见过说人情冷暖呢、也面对过危险的冲突，您觉得对于自己最大的成长或者是改变是什么呢？
0: 对我最大的成长就是变得更沉稳了，更坚韧，更懂群众。刚入警的时候，我是一个热血青年，充满了干劲儿，但遇到事儿的时候，有时会急躁，
1: 着急哈，
0: 处理问题，大多不够成熟，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风风雨雨，更能明白平安的可贵。历经了艰险才懂得使命的沉重。现在的我呢，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能扛事儿、能担当、能让群众放心的民警。我更懂群众的需求，更懂责任的重量，也更能沉下心来处理好每一件小事，守护好每一位群众。这份成长是从警生涯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1: 说的真的是太好了。从一个刚刚入警的热血警察、热血青年，那经历了这14年的一个治安一线的工作历程，会变成了一个，尤其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您刚刚说到，变成一个能扛事儿、能担当、让群众放心的民警，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在您的心中，怎样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呢？
0: 在我心里，一名合格的警察，首先要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脚下有力量，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这是我们从警准则。更重要的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要对得起头顶的警徽，对得起身边的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把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的平安，做好群众的幸福。做到这些才能算一名合格的警察。
1: 说的真的是太好了。那其实哈，就像我刚刚问到您的，说您是怎么样走上警察的这条路的，您是小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的种子哈，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变成了警察，成为了警察，实现了自己儿时

0: 的梦想。那其实很多人啊，尤其是年轻朋友们，都很向往警察这个职业，因为警察是守护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份责任感哈。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1: 嗯，我想对所有向往警察职业的年轻人说一下，警察这份职业很光荣，但是也很辛苦，有光环更有责任。
0: 嗯，
1: 选择这份职业呢，就要做好吃苦奉献担当的准备。你要面对的不只是鲜花和掌声，还有日复一日的辛苦，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还有对家人的亏欠。但我也想告诉大家，这份职业呢，会给你带来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0: 嗯，
1: 和归属感。
0: 嗯，是的。
1: 当你守护了群众的平安，当你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你们心怀正义，脚踏实地，用青春守护平安，不负藏蓝，不负时代，不负自己的初心。
0: 嗯，非常真诚又实用的这些寄语。那想问问邹警官哈，展望接下来的工作，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1: 我最大的愿望是辖区群众平安，
0: 嗯，
1: 群众安心，家人身心健康。我会继续坚守在治安一线，站好每一班岗，守护好每一份责任，守护好呼伦贝尔的平安稳定，做群众身边最可靠的平安守护者。我会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从警的初心和使命，为呼伦贝尔的平安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生活的安心、舒心、放心，让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美好。
0: 嗯，真的是特别感谢哈，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以及我们治安民警的日常，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的安全提醒。正是有像邹警官这样的治安民警默默的奉献，无私的奉献，默默的坚守，我们才能够拥有平安健康幸福的生活。让我们再一次向所有的平安守护者致敬。那同样的也希望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邹警官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3: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我们将打捞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让每一段歌声都带我们拾起藏在旋律里的度假记忆。
14: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3: 好心分手用男女声线的完美碰撞，把爱情里的无奈唱出来了，既有分手的怅然，也有彼此成全的温柔，道尽的是成年人爱情里的体面与通透。

想你的365天，把对亲人和爱人的思念唱得荡气回肠。舒缓的时候是温柔，激情的时候饱含的是深情。每一个音符也都藏着跨越时光的牵挂，极具感染力。

孤单北半球，把异地恋里的孤单唱得清新脱俗，旋律轻快，藏着细腻的思念，简单的歌词藏的是满满的温柔，戳中了无数异地恋人的心。

让我爱你，两个人默契对唱，仿佛诉说着一段命中注定的爱恋，满是青春的纯粹与热烈。

没那么简单，是成长总会教会我们的现实模样。直白的歌词道尽的是人生感悟，旋律舒缓却极具共鸣力。

亲爱的小孩，唱出了对纯真初心的守护，仿佛轻轻地安抚着每一个在成长中受伤的灵魂，给人无尽的温暖与慰藉。

你把我灌醉，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痴迷，从轻柔诉说至高亢嘶吼，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情感张力，将深陷爱恋的疯狂与无助展现得淋漓尽致。

天黑黑，闽南语的开篇瞬间拉回了童年的旧时光，旋律舒缓治愈，藏着对过往的回望与未来的期许。

情非得已，吉他的旋律一响起，便是满满的青春回忆，让人想起那些藏在心底里的懵懂和喜欢。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用深情的嗓音把爱情里的纠结唱得入木三分，旋律悠扬却藏着满满的痛感，道尽的是错位爱情里的无奈与煎熬。

无所谓，把爱情里的洒脱唱得淋漓尽致，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只有无所谓，原谅着世间所有不对的通透，给无数受伤的心灵带去慰藉。

爱就一个字，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真挚的告白，旋律悠扬舒缓，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爱情经典。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夏日大兴安岭绿意铺满山林，呼伦贝尔旅游玩法也是迎来了全新的升级。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热气球项目呢，于近日成功的试飞，呼伦贝尔市呢也是再添特色低空观光新体验，文旅产品矩阵持续丰富扩容。
1: 7月4日，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热气球试飞工作顺利收官，该项目由根河假日旅游有限公司精心筹备落地，标志着景区正式的跳出传统地面游览模式，开辟全新空中观光业态。试飞现场流程规范有序，工作人员依次完成热气球充气、设备全面检测、飞行安全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
0: 伴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啊，连绵的青山、辽阔的草甸、连片的原始林海尽收眼底。那游客呢，置身于吊篮之中呢，沉浸式的领略大兴安岭湿地独有的原生态风光，独特高空视角带来震撼的观景体验。首批试乘游客呢，也纷纷给出了高度的好评，也直言在空中俯瞰湿地森林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特色游玩体验。
1: 根河假日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热气球项目落地是景区观光模式从地面向空中延伸的重要突破，下一步景区将严格执行各项飞行安全标准，持续完善配套运营服务，把热气球观光打造成为热门的网红打卡项目，持续丰富林区旅游供给，吸引各地的游客走进冷极根河，感受大兴安岭夏日生态风光。
0: 近年来呢，呼伦贝尔是立足草原、森林、湿地、边境、民俗多元生态文化资源，全力打造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格局，不断补齐空中观光、沉浸式体验等新型的游玩项目短板，也构建起了地上自驾、林间徒步、云端飞行的立体化游览体系。全域范围之内呢，呼伦贝尔持续布局多元化的文旅产品，草原上有幕布体验、纳达慕赛事、草原露营，边境沿线打造中俄风情，界河休闲。
1: 大兴安岭片区相继落地直升机游览、动力伞、热气球等低空的观光项目，形成差异化森林空中游览线路。冬季深耕冰雪文旅，推出冰雪纳达慕、冰雪乐园、冰钓等特色活动，打破旅游季节性局限，从草原避暑、森林研学、边境自驾到低空飞行、冰雪度假，全市文旅业态实现多点开花，四季联动。
0: 低空旅游呢，是呼伦贝尔重点培育的新兴赛道。那么这一次呢，根河源热气球项目落地，也进一步完善了全市低空观光布局，丰富夏季旅游消费市场。依托全市低空经济发展规划，那么各地呢也将持续差异化开发热气球、滑翔机、空中航线等航空文旅产品，打造特色飞行营地，推出空中纳达慕、森林空中观光等特色活动，让低空游成为呼伦贝尔文旅的新名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哈，那么最近呢，有人就这样说到了，你看哈，俯身捡个东西，腰一下就闪了，哎，打个喷嚏的这个功夫呢，背却疼了好几天。明明就是说轻轻碰了一下，这骨头呢就疼得不行，等等吧。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不经意的瞬间呢，可能正在悄悄地提醒你，您的骨头啊就已经脆了。这个骨质疏松症呢，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呢列为中老年人除了像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外的这个第三大常见疾病。在我国呢，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19.2%，65岁以上女性更是超过半数中招。
1: 为什么骨质疏松患病率越来越高呢？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骨质疏松的早期信号是什么？极简高效的养骨方法有哪些？新华网宝藏健康科普专访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任医师陈诗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骨骼健康的相关知识。
0: 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骨质疏松患病率越来越高？骨质疏松呢，其实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了。那其实呢，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正在加速很多年轻人的骨量流失。应该呢就尽早的去识别，然后科学的来干预。
1: 一说起这个骨质疏松，我就想起小的时候家长总说别喝可乐，少喝可乐哈。
0: 对，
1: 说这个可乐喝多了容易骨质疏松，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年轻人有一些习惯呢，就正在悄悄伤害你的骨头，比如说长期的久坐不动，高糖高脂的饮食，过度节食减肥，奶茶咖啡天天喝，还有吸烟，大量饮酒，还有就是几乎不晒太阳。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防晒过当哈，隔着玻璃晒，这可能都不行哈。我就看现在这个防晒确实是大家都做得非常好，这个穿的这个捂的满满当当的哈，严严实实的
0: 防晒服啦，什么帽子啦，
1: 然后再打把伞哈。
0: 现在呢就夏天我发现有很多女士戴那口罩吧，就是把整个脸都糊
1: 上那种，
0: 对，
1: 就生怕自己被晒黑了哈。而且这些呢，就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
0: 你看，中老年人的专属诱因呢，就是因为年龄增长，激素水平呢会下降，尤其呢是女性绝经之后呢，这个雌激素水平呢会断崖式的下跌。另外呢，就是缺乏运动啦，缺乏日晒啦，饮食不均衡等等，都可能让中老年人患上骨质疏松这样的疾病。
1: 那为什么女性更容易骨质疏松呢？因为雌激素是保护女性骨骼的关键激素。女性绝经之后呢，雌激素水平快速下降，破骨细胞的活性大增，骨质的流失速度远超生成速度。此外，在孕期、哺乳期，若钙摄入不足，母体呢会被迫的用自身的骨骼钙来储备，早早的埋下隐患。
0: 对，这个骨质疏松的早期信号呢，咱们也来对照一下哈。骨质疏松最可怕的就是早期它是没有症状的，等到你感觉到自己哪儿疼或者说骨折的时候，往往呢就已经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期了。出现下面这种表现呢，就可能是你的骨头向你发出了信号，建议呢尽快去医院做一个这个双能的 X 线骨密度的检查，这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
1: 轻度的预警信号呢，就是晨起腰背僵硬，久坐之后起身酸痛，容易疲劳，然后还有身高轻微缩水，比如说每年变矮2厘米。
0: 哦，那就如果你有这方面的
1: 倾向
0: 这个情况哈，
1: 是的，
0: 就赶快检查一下自己骨密度。
1: 没错，
0: 这个中度危险的信号呢，就是说频繁的腰酸背痛，然后呢夜间或者说负重的时候呢会加重，另外就是腿脚抽筋儿啊，走路无力，轻微的磕碰就会很疼。
1: 那重度的危险信号就是身高要较年轻的时候缩短大于等于4厘米，逐渐的驼背、脊柱变形、脆性骨折，就比如说轻微磕碰、平地摔倒就会骨折。
0: 对，另外呢还有几个吧，就是补钙方面的一个误

0: 区哈，咱们也给大家看看到底中了几个招。很多人呢都说我要补钙，我要补钙，想法是好的，
1: 是的，
0: 但是补起来呢就是大多不同，然后呢逮着啥吃啥。对，这个呢就很多人，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经常里面大家一个习惯就是说，很多老人就是你要喝骨头汤
1: 啊，对对对，
0: 喝那个肉汤，那里边有那个钙，但其实吧，就是专家说了，那个骨头汤和肉汤里面吧，那个钙没多少，嘌呤可能是有不少。
1: 是啊，你这个长期喝那种汤，可能不光没预防骨质疏松，反倒你这个什么高血脂啊之类这样的，是吧？
0: 就是，另外就生活当中，我们时常能够听到这个补钙能够预防骨质疏松的一个说法，不少人呢就会自行购买，就是像钙片啊，还有那些保健品的那个像用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
1: 对的。
0: 对，但钙片这种东西真的管用吗？另外就是腿抽筋一定就是缺钙的表现吗？咱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误区吧。
1: 好。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骨质疏松等于缺钙，吃钙片就够了，这明显就是错误的说法哈。
0: 对对，
1: 骨质疏松呢是不等于单纯的缺钙，而是骨量的流失大于骨骼形成。补钙呢只是基础治疗，并非特效药。
0: 对，
1: 确诊之后呢还必须遵医嘱使用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来抑制破骨，促进成骨，配合钙加维生素 D 才有效。
0: 对，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这个钙片啊，大家吃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睡前吃的习惯，然后呢有人会告诉你啊，睡前吃吸收比较好，
1: 是啊，
0: 咱们要注意，
1: 都是这么觉得的，
0: 注意点哈。最常用的这个碳酸钙呢一定要随餐吃，这是因为呢胃酸充足有助于钙的最佳吸收，如果说你就餐的时候忘了吃了，可以在饭后呢立即补服，这个呢是远优于睡前空

0: 来了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骨质疏松患者的血钙啊往往正常，所以判断骨骼是否缺钙要进行骨密度检查，而非单纯的检测血钙。
1: 对，就是咱们用眼睛看呢，和这你有什么症状，或者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一点，
0: 嗯，
1: 都不能判断你的这个是不是骨质疏松。
0: 哎，最权威的还是做个检查，
1: 骨密度检查，
0: 是的，
1: 这才是正确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误区四啊，这个没有疼痛，骨头就没事儿，这也不对。你看啊，骨质疏松呢是沉默的杀手，早期呢往往没有典型的症状。对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呢，建议要定期的去进行骨密度的一个检测。
0: 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中老年补钙越多越好。哎，补钙呢也是要适量的，补多了其实也不好，是吧？当单日的这个钙元素摄入总量超过2000毫克，哎，比如说通过大剂量的钙补充剂或者是大量的奶制品来摄入，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高钙尿症、哎，泌尿系的结石等风险，所以一定要遵医嘱来补钙，并且定期的检查血钙、尿钙。
1: 对，就是说大家平时在生活里面吧，不是说你今天想起补钙了，就咚咚咚一顿喝牛奶，
0: 对，
1: 一
0: 顿
1: 吃
0: 钙片
1: 儿，它不是这样的，它跟那个咱们锻炼身体是一样的，就是每天呢可能就一小点儿。锻炼身体呢，每天可能一小会儿，但是要长期坚持。
0: 是的，
1: 这个才是硬道理。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年轻人骨头硬，不用养骨。这个说法呢，现在吧，其实也不正确了。通常情况下呢，人体的骨量在20岁左右会达到峰值，在20到39岁呢是趋于稳定，随后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因此呢，年轻人也要注意养骨。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保护骨骼，提前透支骨量，老了就容易发病了。那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今天喝奶茶，明天喝可乐，是吧？
0: 哎，对呀，
1: 对。
0: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起来保护哈。
1: 嗯，
0: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极简高效的养骨指南，那我们一起学起来，拒绝骨量的流失，要从饮食、运动、晒太阳等做起。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食养指南，推荐以下极简又高效的养骨方法。首先呢，就是饮食养骨，黄金搭档就是钙加维生素 D。 那补钙呢，成人每日是800毫克，哎，50岁的女性啊，以及以上的女性，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是1000到1200，优先的食物是牛奶、酸奶、豆制品、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芥蓝、小白菜等，钙含量比牛奶还高。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用这个食疗的方法去补呢，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0: 嗯，
1: 还是每天需要坚持，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哈。
0: 没错，
1: 对，因为这个牛奶吧，其实确实它的好处也很多。但是呢，你不能拿它当水喝，
0: 哎，不能喝太多，是吧？
1: 哎，也别喝太多，
0: 什么都是适量哈，
1: 适量就行。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要补充维生素 D， 每天呢是400到800个单位，缺乏者呢可以每日口服800到2000个单位。
0: 哎，这个就是黄金搭配哈。
1: 嗯，
0: 哎，接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少盐、控咖、蛋白质足，每日盐呢要小于5克，避免长期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以及含咖啡因、糖类和磷酸盐的饮料。每日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300单位以内，每日优质的蛋白质摄入量维持在0.8到1克，就是每千克体重的范围内哈。
1: 嗯，
0: 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的摄入比例大概是各占50%，推荐奶制品、肉类、蛋类以及豆类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动养骨，给骨头加压，它才会强壮。
0: 嗯，
1: 比如说抗阻训练和负重有氧运动，这是维持骨骼健康的有效方式。结合力量平衡以及柔韧性的这种训练，多模态的运动方案，就有助于预防像跌倒以及骨折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嗯，抗阻训练呢，推荐深蹲、卧推、划船、硬拉、引体向上等，频率为每周2到3次，每组8到12次，每次2到3组。
1: 对，另外就是负重的有氧运动，推荐大家呢可以像快走啊、慢跑、爬爬楼梯。哎，这个爬楼梯呢，膝盖没事的人可以爬啊。
0: 是的，
1: 膝盖如果受不了的话，咱们还是不要用这个方式。另外还有就跳绳、哎，舞蹈、网球等等。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像现在天好去广场，你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锻炼方法。
0: 哎，是啊，
1: 是吧？刚才咱们说那个跳舞，就我发现广场上面有很多跳舞的那个方式。
0: 广场舞是吗？
1: 啊，广场舞有很多种嘛。
0: 对，
1: 哎，有那种那个现代式的，还有那种像体操似的，
0: 哎，
1: 就是伸腿啊，这个伸手啊等等。
0: 是的，
1: 还有就是那种秧歌，秧歌似的。
0: 嗯，
1: 哎，对，也有那种。

0: 像民族舞蹈那个样式的，
1: 哎，非常丰富哈，哎，
0: 都挺好，就你喜欢哪种你就可以选择哪种，
1: 嗯，
0: 哎，对，这都能够起到锻炼的作用。建议大家每周呢累计大于或等于150分钟，或者说每周多天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就行了。
1: 哎，还有就是平衡性与柔韧性的训练，推荐单腿站立、直线走、太极、体操等，频率为每周3次，每次10到15分钟。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晒太阳。晒太阳呢，也不是随便哪个时间都能晒的哈，
1: 嗯，
0: 要掐准时间。这个晒太阳可以补钙，大家都知道，但是晒太阳的时间和方式有讲究，最好呢要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次30分钟较为适宜。
1: 这时候太阳最充足了，是吧？
0: 充足，但是呢，我觉得尽量别在中午吧，
1: 是吧？
0: 中午在这儿可能晒得有点狠，
1: 感觉太晒了哈，尤其是这个夏季的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啊。
0: 对，另外就是晒太阳的时候呢，就注意啊，就别隔着玻璃，或者说你涂的挺厚的防晒霜，你出去晒太阳也没啥用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咱们可以这个暴露出自己的四肢，这样才能这个合成足量的维生素 D。 在晒太阳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也要注意一点吧，就是过犹不及嘛，咱们也别给自己晒伤了啊，嗯。
1: 没错，哎，但是我现在看到网上有卖那种衣服的哈，哎，就是专门把一些重点部位给你那个遮起来，
0: 就是不用晒的
1: 啊。对，然后
0: 可以晒的放在外边。
1: 是的，然后像背呀，啊，这个四肢啊，然后就是专门就是露在外面哈，
0: 可以。
1: 哎，对，那天我逛这个广场的时候，就看到有人穿这样的衣服，
0: 哦，
1: 然后躺在那个躺椅上，
0: 也晒太阳，
1: 哎，就开始晒太阳。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哈。
0: 对，
1: 哎，就是挺省力的，往那一躺就不盖了。
0: 但是千万注意啊，别晒伤了。就
1: 是
0: 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你看我小学的时候啊，
1: 出去玩久了是吧？
0: 哎，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1: 嗯。
0: 然后呢吧，你说玩的时候那会儿小孩嘛，就经常就光着膀子玩。
1: 是的。
0: 然后晒了一天一下午之后，发现第二天睡觉醒了那个后背啊，
1: 哎，
0: 都爆皮了。
1: 对，我也看到过这种小孩晒得浑身通红哈。
0: 啊，你说那个是不是就晒伤了？
1: 对，应该那样，就是晒伤了，嗯，晒得太久了哈。
0: 对。
1: 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进行科学的检查，重点筛查人群就是绝经后的女性、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者、还有骨折家族史者、低体重者，还有50岁以上的男性、慢性病患者，都应该定期的检查骨密度。骨质疏松呢，并非无解，它可防、可控、可治。很多人骨骼出现问题，根源都是长期不够重视，盲目的胡乱补钙，出现信号却一拖再拖，不愿检查。早筛早治，远比骨折后啊再仓促的救治更有意义。
0: 对，所以呢，大家不妨从今天开始吧，就搭配营养三餐，抽空呢晒一晒太阳，每天呢坚持快走或者说力量的那种锻炼，强健骨骼，然后呢陪伴我们奔赴更健康的人生旅途吧。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1: 是的，
0: 真的，这个吃的方面真的很重要。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锻炼呐，晒太阳等等。这个吃的方面嘛，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
1: 嗯，
0: 为什么要重视呢？因为吧，就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看见好吃的真的就控制不住。
1: 是的，
0: 真的是特别想吃，
1: 抵抗不住
0: 啊。对啊，你比如说什么什么甜的呀，
1: 哎，
0: 是不是油炸的呀？
1: 没错，
0: 是不是那个烧烤啊，滋滋冒油的那种东西，
1: 哎，
0: 往你眼前一放，你说有几个人能拒绝那个东西？是不是？
1: 我就拒绝不了。
0: 那咱们今天为您说的第二条呢，就是跟食物有关的。
1: 好，
0: 是吧？你看啊，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这是啥呢？油条。
1: 嗯，
0: 哎，在锅里滋滋作响。再配上豆浆，这是很多人早餐必备的。你比如说年轻人爱吃什么呢？像薯片啊，是吧？闲暇之余来上一片，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包，咔嚓咔嚓的声音，香脆可口。哎，这小朋友爱吃啥呢？甜甜圈、蛋糕，嗯，这个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这个你说有几个人能拒绝，是吧？
1: 没错。哎，那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
0: 嗯，
1: 哎，总有一种是适合你的哈。你可能不爱吃甜的，但说不定你爱吃咸的。你可能不爱吃这种小蛋糕，但可能你爱吃油炸的，是不是？
0: 哎，
1: 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
0: 对，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哪些常见的食物呢就是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呢，很多人就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
1: 嗯，
0: 实际上呢，天然食物当中呢，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这个是包括淀粉等等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糖的。 还有就是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的。
1: 哎，我之前就看过一种说法啊，就类似于你平时你吃的东西可能并不能够就是让你长胖转化为这个脂肪哈，但是这种高糖的东西它就能够帮你把你体内的这些超负荷的这些能量啊全都给你转变成脂肪哈。
0: 对，给你存在你的这个游泳圈里。
1: 是的。那我们说一说生活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哎，都有什么呢？比如说主食类，刚刚说到的油条，
0: 对，
1: 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哎，都是我爱吃的。
0: 哈，都挺好吃。
1: 是的。那菜肴类呢，比如说锅包肉、红烧肉，哎，这个什么红烧啊、可乐鸡翅、红薯拔丝等。糕点类就比如说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饼干、肉松面包，哎，甜甜圈、广式月饼等。零食类就是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呢，就比如说炸鸡、薯条、方便面等。
0: 哎呀，你说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听咱们广播的人有几样是没吃过的？
1: 是的，而且都觉得很好吃。哎，我都感觉说的时候，我都感觉要咽口水。
0: 就是几乎好像现在每个人都吃过，或多或少的吃过吧。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类东西的人吧，就你说的这些，就天天在吃。
1: 对呀、啊，就是可能今天吃点手抓饼，明天吃点烤冷面，就这种。
0: 啊、早餐必须油条吗？是不是？
1: 对。
0: 哎，然后呢，那个出去上饭店吃饭的时候，像什么锅包肉啊、红烧肉啊，
1: 必点哈。
0: 那都得点。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些东西吃到嘴里之后呢，其实就是一时挺爽的，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你经常吃这些东西吧，确实对身体呢，它是超负荷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咱们都随处可见，而且呢，他们的诱惑力呢，往往是大家难以抵挡的。为什么呢？不但这个口感很好，就是很多厨师吧，或者说那个餐饮服务行业，他们把这个东西做得也很好看。
1: 哎呀，是啊，
0: 你看上去都抵挡不了
1: 诱惑。有食欲哈。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啊？就是说一周喝了几天的奶茶，就对奶茶的想念越来越深，然后就从几天喝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就想喝。
1: 哎，对的，没错，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哈。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就会每天都想喝。
0: 哎，
1: 真的。一到那个点不喝就感觉少点啥，浑身难受。哎，但其实如果要是真的戒掉它，哎，也不是那么的困难。哎，从某一天开始你就把它戒了，然后天天都不喝，时间长了就根本想不起来这个事儿了。
0: 那倒是，但问题是吧，这个东西你想点一杯，你想喝点太方便了。
1: 嗯，对呀，
0: 对，
1: 是都有人恨不得给你送到手里这种。
0: 你如果说每天让你喝一杯奶茶的话。让你属于那种过五关斩六将似的那个程度。
1: 哎，对，你得自己跋山涉水去买。
0: 哎，所以好多人就会觉得太麻烦了，不喝了。
1: 是的。
0: 对。
1: 哎，研究也表明呢，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著名的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
0: 对，这个研究者呢，通过让小鼠来舔舐等热量的脂肪、蔗糖和糖油混合物的液体，发现呢，与单独的这种脂肪或者说蔗糖相比的话，这个小鼠呢对糖油混合物的这个舔食次数是其他液体的两倍。
1: 然后研究者就考虑呢，是不是口味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于是为了排除味道的干扰，采用了绕开嘴巴品尝味道，直接向胃内注射这种方式啊，再次进行测试。发现即便没有品尝味道，哎，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舔食次数依然要多于其他两种。
0: 对，所以说这个糖油混合物呢，它是对人啊，对小鼠啊，它都有吸引力的，是不是？这就表明了小鼠对于糖油混合物的偏好和味道其实没有啥关系。
1: 嗯，
0: 是摄入之后呢，体内的信号传导的一个结果。糖油混合物摄入之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呢就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快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这种依赖性。
1: 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成为一种甚至不能自拔的习惯。哎，身体呢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
0: 对，其实吧，还是那句话，适量嘛。就是这些东西也不是完全不能吃， 但是咱们要那个掌握好度。你比如说油条这个东西吧，你一个礼拜你有一天的时间你可以吃一根两根的，这倒无所谓。
1: 嗯，
0: 就咱不能天天吃顿顿吃，那就不行了，是吧？
1: 是的。
0: 对，为什么建议大家要这个这不建议你多吃糖油混合物呢？
1: 嗯，
0: 这个糖油混合物啊，看起来美味，却是比喝油还胖人的一个代表了。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呢，就会给身体带来很多危害。有什么呢？咱们给您说一说。
1: 哎，比如说，首先就是导致肥胖，
0: 嗯，
1: 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减肥怎么总也减不下来，哎，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饮食习惯哈。这个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比如说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还密切相关。
0: 对，还有呢，引发心血管疾病。你看糖油混合物当中的油大多呢是需要高温加热，所以呢在烹调制作过程当中，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比如说这个黄油、猪油、棕榈油，要么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
1: 嗯，哎，还有一种呢，就是饱和脂肪酸。太多的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血液中的坏胆固醇。
0: 嗯，
1: 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含量高，就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经常聊的，这叫反式脂肪酸。
1: 嗯，
0: 反式脂肪酸呢，对于心血管的影响呢，比饱和脂肪酸更加的严重。反式脂肪酸呢，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就是说呢，可能会在动脉壁上的堆积，使动脉呢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呢也会减少好胆固醇，也会增加心脏病、脑卒中的这种风险。
1: 嗯，
0: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呢，这个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是不超过总量的1%，也就是2.2克就可以了。
1: 哎，还有一点就会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大多是由精制谷物或者是糖类制作的，升血糖速度快，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就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长期的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这个能量哈、脂肪还有血糖的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0: 对，另外呢，就是说会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的问题。哎，这对牙也是不好的。
1: 嗯，
0: 你看啊，这个糖是在口腔细菌当中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之后，这些细菌呢便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且呢产生酸性的物质，这些酸性的代谢物就降低了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的环境呢变得更加的酸性。那么在酸性环境当中呢，这个牙釉质的这个矿物质就会被腐蚀掉，从而呢导致蛀牙或者说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
1: 哎，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小孩要少吃糖哈。
0: 而且我真的发现，就是最近啊，尤其关注了一下啊，很多小朋友这个牙齿确实没有我们小时候好了。
1: 哎，是啊，因为现在的这种这些糖啊，或者是这甜品啊，都做得越来越好了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的，难以抵抗哈。那实在嘴馋的时候，怎么吃更健康？尽管这种糖油混合物可能不利于健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的抵制它。
0: 对，
1: 哎，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也是可以的。
0: 哎，比如说，首先哈，就是控制量和频率。适量食用吧，就不要过量的摄入，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说蛋糕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我小时候看见蛋糕，真的就没法阻挡。
1: 哎，当然
0: 特别想吃。
1: 哎，因为那时候可能也不是说天天都能吃到哈，
0: 根本就是天就是吃不到那个东西。
1: 嗯，
0: 大家呢提示您哈，你就可以在自己呀，或者说自己亲朋好友过生日的时候，
1: 哎，
0: 咱们就吃一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什么叫一角呢？是不是咱们切蛋糕的时候都是那个
1: 切块
0: 搅一搅的是吧？
1: 是的，
0: 就吃那一角就行了，咱别把整个的都吃进去，就也别把它当成零食吃。
1: 哎，就是可以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有什么好事儿啊，然后奖励一下自己哈。
0: 啊，
1: 你别当成这个零食，天天就是放在嘴边哈。
0: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天天有好事。
1: 哎，天天奖励自己，
0: 天天奖励自己。
1: 哎，还有的一种建议呢，就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量。
0: 嗯，
1: 比如说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
0: 哎，
1: 煮方便面的时候呢，可以用开水将面泡一遍，然后把这个水倒掉，然后再煮。
0: 哎，对，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嗯，
0: 另外呢，可以找点替代品哈，比如说 咱们选点低糖低脂的这种替代品，
1: 哎，
0: 像全麦面包来替代肉松面包，
1: 嗯，
0: 咱们也可以多吃点水果来替代甜点等等。
1: 没错，还有就是要合理的搭配，要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物的食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0: 对，糖油混合物呢，会让很多人上瘾，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人增加摄入量，并且呢，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日常饮食当中呢，如果说大家实在想吃的话吧，就还是那句话，要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善。这个东西吧，都是日积月累的，咱们的身体也一样。怎么说呢，你想吃胖一点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
1: 嗯，
0: 你想减肥的话呢，这更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能办到的。
1: 都得坚持哈。
0: 要长期坚持。
1: 是的。
0: 这才重要嘛。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荣奇紧扣1571总体部署，锚定能源安全保障、生态绿色发展目标，全力推动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在阿荣大地掀起追风逐日、向绿而行的发展热潮，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注入强劲动能。初夏时节，阿荣大地绿意盎然，现代化储能电站有序运转，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从这里输送而出，绘就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近日，记者走进阿荣奇大型构网型储能项目现场，实地探访这座超级电力充电宝，解锁新型储能技术赋能电网稳工、助力绿色发展的硬核实力。高空俯瞰，储能项目园区布局规整划一，储能电池组整齐排布，各类智能设备高速运转，指示灯实时更新运行数据。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数据核查，全方位保障电站安全高效运行。据了解，该项目装机规模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既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项目之一，也是呼伦贝尔重要的独立储能枢纽。相较于传统储能项目，这座构网型储能电站有着突出技术优势。传统储能属于被动运行，无法主动调节电网工况，而本项目依托 EMS 控制系统，全站配备800台电池仓、800台 PCS， 可自主调风调频，主动为电网提供支撑。阿荣奇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1: 打个比方，我们电网相当于火车头，然后我们这些新能源项目，风电、光伏项目，相当于车厢在跟在后面走。像我们如果车厢多了，我们火车头可能带动起来会比较困难。普通型储能相当于是车厢，但是我们构网型储能是相当于配置了另外一个车头，来推动这些新能源项目，保持我们维持电网的一个稳定性。
0: 黑启动功能是该项目保障用电安全的核心亮点。通俗来讲，在极端天气，设备故障造成大面积停电，常规电站脱离外网无法工作时，黑启动就是电网的应急备用钥匙。阿荣奇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1: 作为应急启动的钥匙，它可以自己搭建一个微电网，来保障电网的一个稳定的运行，从而坚守住咱们整个地区的一个用电的底线。
0: 据了解，项目单仓单体容量5兆瓦，两两组合为10兆瓦，是储放电最小单元。项目投运近半年，综合效益逐步显现。阿荣奇构网型储能 EPC 总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刘哲明：
1: 显著提升了咱们阿荣奇这地区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效纳，然后呢，包括提升了我们周围用电的一个可靠性跟电压的一个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我们阿荣奇的风电、光伏的一些新能源项目的落地。
0: 项目运营后，年均可消纳清洁能源12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既拓宽电网接入空间，优化区域能源布局，也带动风光智清、零碳园区项目落地，实现生态、民生、经济效益同步提升。据了解，阿荣奇已建成的重点新能源项目，核心围绕源、网、核、储协同发力，全力构建完整的清洁电力供给体系，依托大兴安岭丰富的风光资源，完成了风电开发专项规划，划定风机点位641个，装机潜力约490万千瓦。全期已开发风电项目11个，光伏项目17个，风电装机185.6万千瓦，光伏装机10.2万千瓦，年发电量约达41亿千瓦时，为区域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清洁电力支撑。阿荣奇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挖掘风光资源优势，聚焦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项目，完善储能与电网配套，培育绿色产业集群，深化风光资源开发，扩大装机规模，完善协同体系，加快储能输变电项目建设，提升绿电消纳能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绿色燃料产业，推进零碳园区试点，深化政企合作，引进技术与资金，推动风光智清等新兴项目落地，追风逐绿，向未来能源变革起新程。从草原风场的叶片飞旋到光伏矩阵的蓝板映日，从储能项目的加速建设到输变电网络的不断完善，阿荣奇正以追风逐日之势，在新能源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让绿电赋能千家万户，让生态与发展相得益彰。以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效， 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战略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坚实绿色力量。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今天的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咱们共同还是在呼伦贝尔玩一玩哈。
1: 嗯，
0: 今天呢，咱们也带您去一个小众的宝藏地，叫做特尼河湿地。它呢是藏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腹地，没有门票，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最纯粹的草原风光，治愈人心的湿地景致，是无数本地人私藏的放松圣地。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特尼河这个名字就觉得温柔又别致、
0: 哎、
1: 其实这个名字呢就自带浪漫底蕴、
0: 嗯、
1: 源自鄂温克语、哎、寓意是生产粗糙玉石的地方、
0: 哎、
1: 古时候这里盛产银石，当地人将温润通透的萤石视作为天然的玉石，
0: 对，
1: 这条蜿蜒流淌的河水呢也因此被赋予了温润澄澈的寓意。特尼河发源于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的东部山顶，全程蜿蜒穿梭在草原与林地之间，滋养着整片广袤的湿地草原，造就了这片林草共生、水天相依的原生态秘境。
0: 对，不同于呼伦贝尔开阔无垠的这个纯草原风光吧，特尼河呢最独特的魅力呢就是它独一无二的这种林草交融的地貌、
1: 嗯、
0: 这里呢是草原向森林过渡的天然地带，一边呢就是铺展千里的这种青青草甸，另一边呢就是错落丛生的林木植被，两种极致风光完美碰撞，无缝衔接，层层叠叠的绿意呢铺满大地，从浅嫩的绿草再到浓郁的墨绿，层次丰富，错落有致，放眼望去呢就像大自然亲手编织的绿色锦缎一样立体而有鲜活。
1: 来到特尼河呢一定要登顶山顶的湿地观景台，这是解锁整片美景的最佳视角、
0: 嗯、
1: 哎，就是听到同事介绍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0: 哎、
1: 他也觉得又被惊艳了一次哈。
0: 是吧，
1: 哎，咱们这里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哎去到咱们这些地方啊，看到草原都觉得特别美哈。
0: 对，
1: 哎，每一次去到草原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
1: 哎，整条的特尼河呢，也如同一条灵动的碧色丝带，蜿蜒的盘旋在辽阔的湿地之上，河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细碎的荧光随波流淌，温柔又治愈。湿地之上，芳草萋萋，遍野的野生小花肆意绽放，五彩斑斓的碎花点缀在绿这种翠绿的草甸之间，随风摇曳，生机盎然。哎，澄澈通透的蓝天低垂在头顶，大朵的白云慢悠悠的飘荡，偶尔会有成群的水鸟候鸟掠过天际，掠过河面，为静谧的山野也增添了满满的灵动气息。
0: 对，这里呢是北方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生态环境呢是得天独厚的，水质纯净，草木丰茂，人烟稀少，每年的春夏时节呢无数候鸟途经此处停歇栖息，草丛虫鸣阵阵，闭上眼睛聆听的话，风声水声虫鸟鸣声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最治愈的自然白噪音。置身于这片天地的话呢，所有城市生活的这种喧嚣，工作的疲惫，内心的焦虑，都会被这份纯粹的宁静慢慢的抚平。
1: 相比于网红景区的流水线美景，特尼河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原汁原味

0: 的原生态质感，整片景区都是免费开放的，没有商业化的商铺，没有繁杂的游乐项目，也没有拥挤的游客人群，保留着最本真最质朴的山野风貌。无论是自驾沿途的风光，还是山顶俯瞰的全景，亦或是河畔漫步的细碎景致，每一处风景都未经雕琢，自带自治愈的氛围感，特别适合喜欢小众旅行、偏爱安静松弛、追求自然本位的朋友。
1: 对，另外呢，就是特别适合摄影爱好者的朋友。
0: 是的，
1: 拿着长枪短炮，最美的时节就可以奔赴特尼河了。
0: 哎，来出片。
1: 对，很多人会问哈，这个特尼河什么时候最美呢？
0: 嗯，
1: 其实这里面四季都是景，步步如画，每个季节呢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那种经验。每年的五月中下旬呢，初春的特尼河呢是悄然苏醒，大地褪去枯黄，草木冒出鲜嫩的新绿，山间呢薄雾缭绕，空气清新湿润。这个时候呢，草原绿意呢会上浅，层次呢温柔淡雅，候鸟陆续归来，山野渐渐的热闹起来，氛围感冷清而又治愈，那么适合喜欢静谧氛围感、偏爱小众错峰出行的这一类的游客。
0: 六到八月呢是特尼河的黄金游玩期，也是风光最鼎盛的时节。六月的时候，山野繁花盛开，遍地的野花铺成花海，草木郁郁葱葱，空气里呢也满是青草与花香的清甜。到了七月，气温舒适凉爽，彻底告别酷暑燥热，大片的麦田与油菜花次第绽放，金色的花田与碧绿的草原、澄澈河水交相辉映，黄绿交织，色彩明艳。哎，这个油菜花剪了还能自己回家做顿菜哈，
1: 是吧？
0: 哎，是的，随手一拍呢也都是氛围感满满的田园风光大片。行走在河畔草地，微风拂面，清风送爽，是绝佳的避暑休闲圣地。
1: 哎，九月的特尼河呢会迎来浪漫的秋日限定的景致，草木褪去青绿，换上金黄赤红的秋装，林草间的这种地貌层次呢也是瞬间拉满。你像这个远山呢层林尽染，河水澄澈静谧，草原满目金黄，天地间温柔而又辽阔，氛围感呢静谧又治愈，非常适合像航拍呀、打卡拍照啊、沉浸式的赏秋这种旅行。
0: 是的，到了冬天，冬日的特尼河则化身纯净的冰雪秘境，大雪覆盖整片山野，山河静默，万籁俱寂，纯白的雪原、冰封的河道、静谧的山林，构成了极简又壮阔的北国雪景。远离人潮，清静悠然，也能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呼伦贝尔冬日的极致浪漫。
1: 对，其实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特尼河的旅行体验呢也十分丰富，轻松适配多种出行需求。如果说你是自驾爱好者的话呢，一定要走一趟特尼河的这种环线。
0: 嗯，
1: 从牙克石市出发，单程40公里左右，全程呢多为平整铺装的路面，路况呢通畅而又舒适，沿途一路向北，沿途穿越草原、花海、村落和湿地，步步换景，风光连绵。
0: 哎，途经特尼河检查站呢也是简单登记即可通行，全程的路况良好，普通轿车就可以平稳的行驶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也在网上刷到了一些热门话题啊，就是说有些人在这个草原上行驶，然后就是什么被误车了呀，或者是
1: 陷车了。
0: 哎，对，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后来仔细的看了看他的这些介绍，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走到了人家这个拦着的地方，
1: 对，
0: 人家本来有围栏，然后你硬是把围栏的门推开，哎，你开车进去，这样的话你就是遇到什么危险哈，是不是？其实人家已经提示你了，
1: 这就是人家不让你进，肯定有原因的。
0: 对，哎，不要觉得这个门轻轻一推就推开了，或者是说我这个翻过去啊，怎么样？但是这样可能会遇到你未知的危险，
1: 哎，
0: 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个提示大家的，就是尤其自驾的朋友们啊。这草原呢非常辽阔，也非常平整。
0: 是的，
1: 它不是你开车的地方。
0: 哎，对呀，啊，哎，就像很多草场都是就是有些个人的哈。
1: 对，
0: 哎，你是不能够去碾压的，对吧？
1: 对呀，
0: 啊。哎，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块特尼河的路况呢，也是会有最后一公里，哎，上山的路况可能会有点稍陡峭啊。雨天呢，就建议你把车辆停在山脚，然后步行登顶观景台，安全又能够沉浸式的赏景。
1: 对，
0: 沿途呢经过特尼河6队、9队、10队，哎，小众草原穿越的路线也藏着超多的小众风光，初夏花海盛放，盛夏这个绿意盎然，小众出片点胜不数不胜数。
1: 对，如果说你偏爱这种松弛慢一点的旅行，这里呢就是绝佳的露营放空基地。真的有很多人最近这些年特别喜欢玩露营，
0: 哎，对，
1: 这个游戏是不是？你比如说拿着帐篷啊，哎，拿着那个做饭的这个家伙事儿。

0: 是吧？
1: 是啊，还有的人带着这个手冲的这些设备去磨一杯咖啡哈。
0: 就是嘛，就车停好，帐篷支起来，烧烤这个烤起来，然后那个音响放起来，
1: 太美了。
0: 对，我觉得这样的景致吧，真的就我以前的时候呢，有和同学们去野游的这个经历，就感觉还是那个时候真的太好了。
1: 是啊，
0: 对，你看你可以这个露营，然后呢这个河畔平整的草甸干净又开阔，视野特别好，然后呢背靠山林，面朝湿地，微风徐徐，视野开阔，就特别适合你露营了。大家可以带上帐篷，就天幕啊，还有自己吃的零食，白天呢晒晒太阳是吧，咱们刚才说了补补钙是不是，
1: 是啊，
0: 可以听听风声，赏河景，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是非常漂亮的，看夕阳余晖洒满河面，染红整片湿地草原，夜晚抬头呢就是漫天璀璨的星河，远离城市灯光的那种污染，星空呢间隙透亮，浪漫而且非常的治愈。
1: 如果你喜欢人文漫逛呢，也可以走进淳朴的特尼河镇，这座原生态的小镇民风质朴，物价亲民，没有商业化的喧嚣，而是保留着最地道的呼伦贝尔乡村烟火气，行走在小镇的街巷，看错落的民居，悠然的牛羊，淳朴的本地乡民，来感受一下最真实的呼伦贝尔生活哈，沉浸式的体验，远离浮躁的田园慢生活。
0: 对，同时呢这里面也是亲子出游短途散心的绝佳选择，没有那种高强度的赶路节奏，也不用拥挤打卡，大人呢可以沉浸式的吸氧放松治愈身心，孩子呢也可以肆意的奔跑，亲近自然，认识草木飞鸟，在山野间感受自然的美好，来解锁轻松治愈的这种亲子时光。
1: 很多来过特尼河的游客都说，这里不算惊艳夺目，却足够让人念念不忘，它没有网红景区的华丽包装，却有着最治愈的自然本味，没有喧嚣热闹的这种娱乐项目，却有着最松弛的旅行氛围，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嘈杂，却有着独享山河治愈自我的温柔。
0: 对，所以说呢，你想这个清静一会儿，或者说找一个这个露营的好去处的话，那么特尼河这个地方绝对是你的首选了。
1: 是的，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更坚持微笑要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内容啊，有关这个夏天驱蚊。哎，近期呢，皎晶翻阅了一些这个文献啊，了解了一下这个驱蚊手环啊，还有一些驱蚊喷雾啊，到底哪个或者说哪些样啊比较安全、比较有效？哎，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流言啊，在我们身边出现，比如说这个商家会有一些这个噱头。说这个驱蚊手环说比喷雾更加的安全有效，还有说这个驱蚊手环啊，因为它不会直接的接触哎孩子的皮肤，属于天然无害，哎等等一系列的宣传啊，其实呢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这个妈妈们，对不对？更在意这个孩子们用的一些驱蚊产品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效，是不是？网上呢还有很多人认为说，相比驱蚊喷雾啊，手环戴在手上更安全、更方便等等等等。哎，其实呢，这样面对这样的一些留言，我们应该做到一个客观冷静的分析，了解一下，哎，这样种种说辞到底有没有一句都爱扬起头不听命运的话。皎晶特意查了查啊，哎，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呢，市面上的一些驱蚊手环啊，大部分的这个成分都是柠檬油、香茅油等等植物精油，那大多呀也都是经过提取的一个混合物了，仅仅含有少量的活性成分，和真正有效的驱蚊成分柠檬胺油差很多，哎，几乎可忽略不计。而且呢，叠加作用范围有限，哎，只有手环周围很小的范围，所以说驱蚊效果实则也可以忽略不计。像太阳，因为成分它的驱蚊效果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带着恐怕只是一个装饰吧，是不是？哎，现在呢到了这个盛夏了哈，可以说夏日炎炎，蚊虫也开始肆虐了哈，如何有效的驱蚊也成为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啊。那市面上的一些驱蚊产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其中呢驱蚊手环因为它打的这个宣传啊，这个广告啊，说是不接触皮肤，哎，天然无害等等，其实呢刚刚也说到了，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这个妈妈们家里有孩儿的，或者说孕妇的这个家庭，更倾向于选用这种哎标注着天然而且还会标注不接触皮肤的这样的驱蚊手环，哎，好像大家更愿意去掏钱包，是不是？很多人认为相比驱蚊喷雾，手环戴在我们的手上它更安全更方便。其实呢，这个驱蚊手环，它真的，它到底，它究竟真的会比这个驱蚊喷雾更安全有效吗？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哎，剖析一下。你不服我，当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其实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头也和大家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答案揭晓了。其实驱蚊手环它为什么被认为是更安全呢？因为通常它打出了一些安全牌，这安全牌分为几项，哎，第一项就是不需要直接喷在皮肤上，避免过敏，哎，第二张安全牌说到说天然植物精油萃取不含有害化学物，第三个安全牌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驱蚊手环它柔和的这个气味啊，它适合儿童，适合孕妇，哎，等等这些敏感高敏感人群。还有第四张安全牌说到说，这个驱蚊手环它可以持续的释放香气，长效驱蚊。其实听起来看起来确实让人特别安心，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些说法大多停留在听起来好
而不是科学上确实好。哎，能不能理解？就是听起来挺好的，但它真正的好吗？不见得，是不是？其实换言之就是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娇晶。今天呢，娇晶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内容就是这个驱蚊手环，它真的比喷雾更安全有效吗？我们刚刚和大家剖析了一下，哎，这个留言当中纷纷传到说这个驱蚊手环它更被认为更安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接下来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驱蚊手环它真的能驱蚊吗？哎，其实呢，说到这个驱蚊手环啊，通常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哈，它是采用植物精油作为主要驱蚊成分。说到了啊，包括香茅油、薄荷油、柠檬桉叶油，还有丁香油等等。但是据一些商家宣传说，这些天然成分能通过缓慢释放的方式，在手环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哎，他们的原理是利用蚊虫不喜欢的气味或物质来干扰蚊虫的嗅觉，使其远离或无法定位人体。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着。实际上是他们所宣传的这样吗？哎，其实呢，这些植物精油都是没有经过提纯的一个混合物啊，其中可能只有含有少量有效的活性成分，而且呢，只能在手环附近起到一些有限的作用啊，不是有效的作用，是有限，很有限啊，因为它是没有经过提纯的这种精油，它这个作用可能并不起眼儿。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精油的混合物啊，它很难为我们身体其他部位提供有效的一个保护。那蚊虫仍然可以叮咬我们的腿部啊，或者说背部啊，哎，等等没有被这个驱蚊手环所覆盖的一些区域。此外呢，精油挥发后它容易受到风向啊、空气流动啊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说这个驱蚊效果它不稳定。在开放的环境下呢，挥发出的物质也很容易被风给吹散了，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驱蚊保护圈，那驱蚊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说这个驱蚊手环它可能不那么防蚊，还在于什么呢？哎，其实这个手环当中的一些驱蚊成分啊，刚刚我们说了会受到风向啊、空气流动等等多重因素的一个影响。哎，与此同时，手环当中的这个驱蚊成分挥发速度也可能它并不均匀。哎，随着这个佩戴的时间延长，有效成分浓度逐渐它在一点点降低，驱蚊效果也会进一步下降。另外呢，这些驱蚊成分它未必对所有人都安全。虽然说一些这个驱蚊手环它宣传的

皮肤也可能导致佩戴部位出现局部发炎呢、红肿啊，有这种皮炎的现象出现，还有瘙痒等等过敏反应。那对于好奇心强的这个儿童来说，尤其是小幼儿来说哈，他们甚至可能将这个手环因为它戴在手上嘛，它离嘴更近了，它就放到口中啊去舔舐或者是啃咬。所以说还存在了误食驱蚊成分的一个风险，那这比短时间使用喷雾后洗手交警认为更危险呢。不知道大家这个认不认同啊？哎，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分析，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手环它打着这个什么天然安全，它可能并不安全，可能就是天然，但这些天然的成分它也并不一定就尤其的安全，也会致敏。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驱蚊喷雾和驱蚊手环有什么区别吧。哎，刚刚说到这个驱蚊手环，它并不一定非常的安全，是不是？那相较于驱蚊手环，还有驱蚊喷雾，也是通过将驱蚊有效成分直接均匀的喷洒在暴露的这个皮肤或者说衣物上，形成了一层广范围的保护屏障。那这种方式能够确保驱蚊成分覆盖到大部分易被蚊虫叮咬的区域，从而提供更可靠的防护。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高敏感的妈妈们，会觉得谈到这个化学物质，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不太靠谱，不太安全呢？尤其是对于这个喷雾当中的 DEET， 也就是说这个避蚊胺，哎，这个化学物质，还有氢太脂啊，也叫派卡瑞丁等成分，产生一些恐惧，认为它们有毒，而且刺激性强。其实，但事实上啊，这些成分也是目前国际权威机构认定有效安全的驱蚊成分，已经在全球广泛使用了几十年。这让交警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啊，一直在用的就是这个六神驱蚊化露水。那会儿在30多年前啊，好像还没有这个喷雾，没有这种喷雾这种形式，那会儿还是那种高高的瓶子，拧开那个盖子啊，里面有这种小小的孔，然后往外哎不停的拍打在手心里，然后抹在身上各个部分。哎，其实综合来看哈，可能交警小的时候也不是这个过敏体质哈，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然后身边的小伙伴们现在回想一下，好像也没有所谓的会有一些中毒的现象哈。所以说这种化学成分，它虽然说是化学成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毕竟广泛使用了几十年了。啊，无论说是这个驱蚊效果啊，也都是经过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等众多权威组织还有机构的广泛研究和测试的。哎，所以说对于这种毒性，我相信大家通过交警的这一番解释说明，是不是会放下一些警惕了。那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了解吧。可能我们说了这个它虽然是化学成分，它化学成分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哎，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看看究竟它说这个有些家长会觉得这个因为孩子小一定要用一些更安全的。其实我们来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个喷雾它到底有没有大家所在这个意识里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驱蚊喷雾的这个化学成分都有哪些啊。我们刚刚提到了有这个 DEET 叫避蚊胺，它这个推荐浓度啊是10%至30%，它可以有效驱蚊时间达到2至6小时，也被 WHO 列入基本药物清单，尤其是儿童2个月以上即可使用10%浓度的产品，对蚊虫和蜱虫有效。第二个成分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叫氢肽酯，也叫派卡瑞丁，被认为是比 DEET 气味更小，刺激性更低，对蚊虫和蜱虫都有效，适合儿童和敏感肌肤人群。第三个成分叫柠檬胺油哈，这个英文简称是 PMD 哈，说提取自柠檬胺，也可人工合成，是目前最被 CDC 和 WHO 同时认可的天然驱蚊成分，推荐浓度为30%左右，可以提供最长约6个小时的驱蚊保护，比如说对这个衣蚊有较强的驱避效果。可能有朋友说，衣蚊这蚊子还分为几种吗？确实，衣蚊呢，它是传播这个，从去年前年开始吧，就有一个这个病毒啊，叫登革热哈。这衣蚊它就是传播登革热呀，还有鸡孔啃亚热的主要蚊种。这两年还有这个鸡孔啃亚热，是不是？尤其是这个，岭南地区，这样的一些，通过蚊子传播的这个传染病比较多。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柠檬胺油，它还适用于3岁以上的人群啊。儿童使用呢，要注意的就是得避开口鼻还有眼睛周围，因为这个气味较强，它挥发性就肯定很强。那有些人可能，敏感的这个体质啊，使用前应少量测试皮肤的一个反应。
1: 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0: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柠檬胺油啊，它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柠檬胺精油它有所不同。真正有效的是经过提纯后的 PMD 成分啊，而不是非普通的植物香精。尤其是这个驱蚊手环当中，如果只含香味型精油，那效果远远不如标准浓度的 PMD。那么在使用正常使用啊，正确使用的前提下，上述的我们提到的这3种成分啊，可以作为有效的驱蚊剂，并对我们人体是安全的。那根据相关的一个研究哈，交警还查到这个资料里面显示说，含有 DEET，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避蚊胺，或者说这个氢肽酯，也叫派卡瑞丁的这个驱蚊喷雾，能够提供4至8小时的有效保护，保护范围覆盖整个涂抹区域。

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驱蚊喷雾的三种有效成分啊，那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可能有朋友要问到矫情说，那怎么使用这些驱蚊成分才能确保安全呢？啊，大家现在特别在意这个安全性，是不是？首先，哎，应该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进行使用。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了哈，避免直接喷洒在面部，哎，可以先喷在手上，再进行小范围的这个涂抹，避开伤口或者说破损的皮肤。哎，尤其是用过之后哈，用罢之后一定要洗手，是不是？嗯。小心就是不小心碰到我们的眼睛啊，是不是一些敏感的部位，对不对？尤其是对于儿童啊，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不同成分和浓度的这种适用年龄的限制。哎，例如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避蚊胺 DEET， 它不建议用于2个月以下的婴儿啊，还有柠檬胺液油，它不建议用于3岁以下的儿童。哎，并且应由成人代为涂抹，就给孩子抹，你不能让孩丢给他，让他去自己把这个事情做一做哈。虽然说培养孩子们这个自理能力，但是这个是万万不能的，成人得给孩子去涂抹。哎，最重要的是还得是防误食，哎，切记切记不能进入眼睛。尤其是在推荐浓度啊还有正确的使用下呀，驱蚊喷雾的这个安全性是经过多年验证科学证实的。哎，比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紧俏的这个驱蚊手环啊，那种标注天然但不可控的方式它更可靠。而且呢喷雾它更灵活，哎，更全面的去覆盖身体暴露的这个部分，确保驱蚊成分能够达到并维持有效浓度，从而提供比手环更可靠更持久的保护。哎，这是预防蚊媒疾病，比如说登革热、疟疾等关键的措施之一了。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科学防蚊建议有哪些？哎，怎么做才最靠谱哈？比如说我们朋友说，如果去户外活动了，那建议用什么样的驱蚊方式呢？其实最正规的哈，最简便的，也就是驱蚊喷雾了，优先选含有青派汁，哎，在这个配料。就是配比，这里面可以找一下这几个字哈，青派汁也叫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喷雾，哎，要注意它这个标注的浓度还有使用方法。那如果说室内防蚊呢怎么办？哎，推荐使用这种纯物理形式的啊，比如说使用纱窗、蚊帐、电蚊拍等等物理防蚊手段，清除积水蚊虫这种滋生地。还有朋友说，那这个儿童使用怎么使用？哎，刚刚其实我们也介绍了一二了哈，再来说一遍，那就是先喷于大人的手心，再去涂抹孩子的皮肤、避开手部、哎眼部等等。那优先选择低浓度的这个青派汁，也叫派卡瑞丁，那避免眼睛啊、口部啊还有手部接触。那手环啊。也不是说就明令禁止不能用，其实手环可以做一种辅助吧。如果说喜欢香味儿啊，或者说使用方便，也可以将手环作为一个补充的防护，但绝不能作为主要的防蚊工具。

0: 尤其是在这个纹眉疾病多发的夏季哈，其实作为家长，更应该以科学理性的视角去看待防纹的一个手段哈。说到这个驱蚊手环，它不是说天然无害的一个护身符，因为这个驱蚊喷雾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它也不是说有毒可怕的一个化学武器，不要让包装上的这个天然呐二字，还有安全二字啊，迷惑我们的双眼，也别对说一些化学成分啊心存一些偏见。其实科学是最好的驱蚊指南，那真正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是效果，还有这个正确的使用，缺一不可，而不是说要这种概念，这种噱头加心理安慰，是不是啊？简单的回答，明天在哪里。其实说这个驱蚊手环比驱蚊喷雾更好用啊，也算谣言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一类谣言呢，往往会利用几个套路，就是夸大天然成分的安全性。比如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柠檬桉叶油，实则三岁以下禁用的，是不是？还有就是虚构一些什么24小时防护等绝对化的效果。其实实测啊，手环防护范围它有限。或者说通过语音包装误导消费者，更隐蔽的是什么？就是部分此类谣言会忽视权威机构指南。因此呢，我们想快速的识破这类谣言怎么办？就是要记住三步。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查证来源，是不是？那有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优先要参考的就是 CDC 还有 EPA。等权威指南。第二呢，还要对比数据啊，不仅要查这来源，还得看数据。如果说一些产品宣传完全无害，100%有效，我们就一定要格外谨慎了。比如说，究竟在超市里去购买一些牛奶的时候，我都要看一看什么100%啊什么，我是不会买的，就好像天然的屏蔽掉这类商品啊。第三就是关注场景和标签，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1: 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是不禁。
0: 说到这个驱蚊啊，我们说到了这么多，也和大家剖析了到底是哪种产品更有效，更安全更科学。我们就不得不来说一说驱蚊安全的注意事项了。有一些传统的这个驱蚊隐患也需要大家给大家提个醒啊，比如说点蚊香。有的老人可能习惯于用这种方式去驱蚊了。在点蚊香的时候呢，务必要放在金属支架上。还要干嘛？要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尤其是在睡前要确认这个蚊香是熄灭的状态啊。还有电蚊拍、花露水，还有我们说到这个驱蚊喷雾使用过后要做到什么？妥善存放。避免说给我们的婴童宝宝直接接触，是不是？因为很多的小婴童，他在接触世界的时候，他喜欢用嘴去品尝，是不是？这个就很危险了。第二点就是特殊人群防护。我们也一直说这个安全是针对谁？孕妇妈妈，还有这个婴幼儿，一定是优先选择物理驱蚊。我们今天给大家剖析说这个喷雾多安全多科学怎么样，其实呢还是物理驱蚊要大于这些化学驱蚊，是不是？还有或者说含这个驱蚊汁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派卡瑞丁这样的一系列的产品呢，避免使用含这个避蚊胺，还有柠檬桉树油的这种高浓度的产品，一定要先看成分，是不是？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家庭喜欢养宠物了，那养宠物我们驱蚊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部分驱蚊成分对宠物可以说是有毒性，使用前一定要确认啊，产品是否标注养宠友好，避免环境喷洒过量。让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家庭成员也惨遭其害哈，尤其是一些就小猫猫小狗狗啊，他们这个肝脏功能要差一些，所以这一系列的这种产品，看看这个浓度别太过量了啊，对他们造成一些隐患。

0: 好的，朋友们，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探讨了这个驱蚊手环、驱蚊喷雾到底哪个更安全，哪个驱蚊效果更长效哈，更科学。哎，和大家剖析了一下这个缘由。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就是，哎，一旦驱蚊失败了，遭到叮咬了，哎，这个后续的科学处理方法都有哪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基础护理，哎，那就是首先要用肥皂水或者说小苏打水清洗叮咬处，啊，可能这个被这个叮过以后哈，被蚊虫叮咬以后，尤其是我们的小宝宝，他容易去抓挠，是不是？因为这个比较痒，然后发炎红肿，那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肥皂水或者是小苏打水清洗叮咬的这个地方，然后再怎么处理呢？那就是冷敷，用冷敷大概5至10分钟去缓解这个瘙痒，哎，避免我们成人或者说孩子抓痒，抓挠，就是因为太痒了，就不停的抓挠，防止感染。第二个就是外用药物。哎，用哪些药物呢？比如说有这个含有薄荷脑还有樟脑的止痒膏，哎，但是呢对于孕妇这个准妈妈们还有3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可以用的啊，是慎用的。还有哎，外用药物还可以去药店买到一个叫做炉甘石的洗剂，哎，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收敛止痒，适用于胃破损的皮肤，哎，避免接触黏膜，就是这皮肤要破了不行，不能用啊，因为这个杀伤力太大了哈，这炉甘石洗剂。那如果再严重一点了，说继发感染了怎么办？哎，我们要局部涂抹抗生素软膏，比如说匹莫罗星，哎，这个在药店也很好购买。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哎，要遵循医师的指导。
1: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
0: 可能有朋友说哈，说这个交警我们外用已经都处理了，但是还是觉得有很大的不适哈，我们就不妨去口服一些药物。哎，针对瘙痒严重或者出现大面积红肿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服用氯雷他定，还有西替利嗪等抗过敏的一些药物。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 O 型血真的是更招蚊子吗？看看这个是不是正经啊，是不是流言。还有哈，就是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或者家长啊被叮这个蚊子包了啊，说这个包特别大，越大就说明蚊子越毒吗？哎，那这些关于蚊虫叮咬的一些流言，我们看看要不要再信呢？
1: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关于蚊子的常识哈，就是说所有蚊子它都会吸血吗？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呢，我们所说的这个蚊子其实是一个泛称哈，一些昆虫长得虽然像蚊子，但它们其实并不是蚊科，有些呢也并不吸血。而蚊科当中一些种类如巨蚊属还有领蚊属的蚊子，它也不吸血。真正惹人烦又传播疾病的吸血蚊子主要就是衣蚊属还有鞍蚊属还有和裤蚊属哈，这三大类蚊子当中也只有雌蚊吸血，因为雄蚊子口气结构和雌性不同，哎，只能吸取花蜜和植物的汁液，它并不能吸血。还有说这个住高层就没有蚊子了吗？其实这个说法也过于绝对了啊。如果说只论飞行能力的话，蚊子确实飞得并不高，因此呢说住得高有助于少遇到蚊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一些实际

高层。哎，此外呢，有时蚊子的虫卵呢也会被带到高层建筑以内。同时呢，影响蚊子分布的不仅是高度、积水、温度等等，也会影响蚊子的分布。整体上啊，随着楼层增高，蚊子有减少的趋势，但是条件适宜的话，中高楼层的蚊子数量可能还高于低楼层蚊子的数量。

因此，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就算我们住在高层建筑，也要注意防蚊灭蚊，避免积水，以免给蚊子留下滋生的一个空间。来，我们来探求一个这个问题哈，就是蚊子包越大，就说明蚊子毒性越强吗？其实，真正的这个结论啊，并非如此。就是蚊子吸血的一个具体过程是什么呢？就是它将刺吸式的这个口气啊，刺进人体皮肤，引起一个损伤。在刺吸血液的同时呢，蚊子还会向人体内分泌唾液，来防止血液堵塞口气。因为它们的唾液当中含有能够抑制血管收缩、血液凝结和血小板聚集的多种化学物质。那这些注入人体内的蚊子口水就会引起局部的过敏反应，使免疫细胞聚集释放组胺和多种细胞因子。那这些组胺和细胞因子会使血管扩张、血管通透性增加以及局部组织水肿，引起瘙痒和局部炎症的反应。那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呢，反应强弱它不同，对于蚊子叮咬的反应它也不尽相同。因此也许我们应该说，蚊子包的大小主要由蚊子受害者的体质决定。

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 O 型血它更容易招蚊子吗？其实网上很多年前哈、啊、就有很多传闻说某些特定的这个血型的朋友小朋友更受蚊子的青睐。其实呢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一个误解了。目前来看呢，尽管在一系列的研究当中，蚊子的不同种类和种群显示出了一点微弱的血型偏好，但只能说是各有所好，哎，并没有说哪一种血型能占显著的一个优势。其实综合来看啊，说只有无论什么血型都会被蚊子吸血，这一结论是真正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呢，新陈代谢活跃、体温高、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的人，对蚊子来说才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来，我们最后关注一个啊，有关这个蚊虫叮咬的信息哈，是不是正确的？说这个蚊子叮咬它可以传播艾滋病毒，其实呢，这种说法是过于耸人听闻的。哎，我们知道哈，只有数量足够多，而且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进入到人体，才能让人感染，以至于患病。虽然说这个艾滋病毒凶名昭著哈，但它本身传播起来效率它并不高，而且呢，艾滋病毒非常脆弱，只要离开了血液和体液，很快就会失去感染性，再也没有办法传染其他人。而一方面哈，蚊子。

0: 吸血的这个量它很少，另一方面蚊子的这个习性是吃到嘴的这个血液绝不会吐出来。可能有些朋友有疑问，说蚊子叮咬它不是能传播疾病吗？确实，我们之前呢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蚊子啊，尤其是伊蚊，它们在吸食人血液的过程当中，它会传染像疟疾啊、登革热这样的一些疾病。但是呢，这是通过蚊子的什么形式？它是它的唾液传播的，那相应的病毒也能在蚊子体内繁殖。那但是呢，这个艾滋病毒是怎样呢？它只能通过血液传播，也没有办法在蚊子体内增加相应的一个数量，因此被蚊子叮了并不用担心感染艾滋病毒。
1: 这样的情绪有种治
0: 疗。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这就是交警想和大家分享的有关驱蚊产品，还有一些蚊虫叮咬的一些留言啊，一些内容哈，希望能够对于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驱蚊的过程当中有一丝的帮助。好了，朋友们，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啦，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7: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6: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7: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掰，我是雨涵。在人人都能当信息发布者的网络时代，一条随手转发的求助信息，一段没有经过核实的事件爆料，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啊传遍全网，也有可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法律。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您一起来理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红线。你是否曾在一些 APP 上或者是微信群里看到一些相关的啊耸人听闻的消息呢？比如说某某地又封城了，某某小学呢又有人贩子出没，你是否也是随手转发了一条紧急通知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哈，一条虚假信息呢在几分钟之内就能传遍全网，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不再只是开玩笑或者是博眼球，而是一条可能让你坐牢的红线。随着2026年4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多起典型的案例，国家呢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打击力度啊再次升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像这个编造啊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到底要怎么判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网络谣言呢？谣言呢，就是指没有相应事实基础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网络谣言呢，就是指通过网络啊这个介质，比如说邮箱啊、聊天软件呐、社交网站、网络平台等等传播的啊，也是没有事实依据、带有攻击性、目的性的话语。那么网络谣言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首先啊，它破坏了社会秩序。一项网络谣言往往是涉及一些社会的热点问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些不实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可能会导致像恐慌啊、抢购啊等等这样的现象，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另外还有损害他人名誉，像网络谣言呢，往往会对他人进行恶意的重伤、诽谤，给他人呢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可能严重影响受害者的生活以及工作。

那什么样的信息会被认定为虚假信息呢？并不是所有的不实言论哈、都会触犯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法律认定的虚假信息的明确边界。你比如说呢，与公共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哈，比如说呢，这个虚假的险情，会有这样的话术哈，就是编造重大的火灾、地震啊，或者是虚假疫情扩散不实的虚假疫情，还有虚假的灾情啊，捏造灾害情况，还有虚假的警情，传播假警情，这样的一个警示，就是此类信息呢，容易引发公众的一个恐慌哈、扰乱社会秩序。这是第一种啊，与公共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容易被认定为虚假信息。还有第二类，就是具有传播性或者是与误导性的相关内容。这个信息内容呢，并非是客观事实，而是通过编造细节

伪造截图、虚构啊当事人证言呐、等等这样的方式，让信息呢是具备了看起来像真的这样的一个误导性，足以让我们普通的公众啊产生误信。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什么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呢？这个罪名听起来很长，那拆开来说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是明知道是上述啊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严重的造成这个后果呢，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句话概括呢，就是针对像险情啊、疫情、灾情、警情这四类特定的信息，无论是编造还是明知故传，只要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啊，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那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会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呢？很多人觉得哈，不就是随口说一句嘛，大家哈乐呵乐呵。但是这类行为的危害啊，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严重。刚刚也说到了，第一就是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信息呢一旦是扩散，尤其是虚假信息，可能就会引发呢大规模的恐慌啊，这个比如说恐慌性的抢购啊，人员的聚集啊，甚至会导致像一些信息的传播，学校停课呀，企业停工，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第一个这个严重的后果。第二就是占用了公共的应急资源，你像虚假的警情、险情信息，会让公安、消防、医疗等等部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核实处置，导致呢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呢无法及时获得救援。第三就是破坏了网络空间信任环境，当网络上的虚假信息泛滥，公众呢对真实的信息啊辨别成本就会大幅的提升，最终呢会让大家对所有信息啊都失去信任，给网络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那么有这四类信息呢是雷区哈，大家一定务必记住了。法律呢只规制了这四类信息，但是这四类几乎涵盖了所有重大的一个公共事件。信息类型险情啊，具体包括像这个爆炸威胁啊、化学泄漏啊、核事故啊、地质灾害啊，这个就是说有一些虚假信息啊，这些类型包括内容都包括什么。还有呢就是什么样的信息类型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到了疫情，那具体内容呢就是传染病爆发、突发公众卫生事件等等。就是当你刷到一些视频呢，或者看到一些消息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它也许就会有虚假信息的一个风险。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类型呢，就是灾情，你像地震啊、洪水啊、火灾、台风啊等等自然灾害的信息。还有就是警情，比如说像绑架呀、大规模的斗殴啊、虚假报警等等这些具体内容。这四大类啊基本就是涵盖了所有重大的公共事件了。那么在2026年，刚才也说到了两高啊最新司法解释特别也强化了对于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一个打击力度。在机场呢谎称像有炸弹，还有这个编造航班危险信息，直接适用本罪，而且是从严处罚。

我们来看看立案的标准，就是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坐牢呢？并不是所有的谣言都会判刑啊，这个法律设置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门槛，这是入刑的关键。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需要综合以下这些因素。第一，就是传播影响力的一个标准。参照诽谤罪的一个量化逻辑哈，怎么样的一个逻辑呢？就是点击或者是浏览5000次以上，或者转发500次以上。当虚假信息在短时间内达成了显著传播的一个量级，可以初步认定具备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个危险。第二呢，就是具体的一个危害的后果，以下情形之一啊就构成了，危险的一个危害情形具体表现。你比如说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致使航班清仓啊复飞，谎称飞机上有炸弹，导致呢全体旅客下机二次安检。还有就是致使呢机场启动应急预案，出动消防医疗等力量进行处置，造成秩序混乱，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啊，导致学校停课呀，医院启动应急，群众大规模聚集等等。还有造成了经济损失，像导致航班延误取消，造成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经济损失。另外还有消耗公共资源，致使像公安、武警、消防救援等部门采取应对的举措。那么情形较轻的行政处罚是如何规定的呢？如果说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有限，没有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个程度，那就不构成犯罪了，但是仍然会受到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呢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简单的说，就是传播有限、影响力比较小的要行政拘留，造成秩序混乱、引发恐慌的就要进行刑事判言。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今天呢和您理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红线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唠。

刚才呢和大家来说到了立法的一个立案标准呢，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量刑的一个档次，最高能判多少年呢？这个本罪的量刑呢分为两档啊，而且呢是不设罚金上限，这个是由法院根据违法所得及危害来酌情的来判处。第一档呢就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了，刑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量刑区间。初犯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的情况有可能是适用缓刑。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编造虚假爆炸威胁信息导致呢航班延误，机场启动应急响应，这是第一档。第二档呢就是造成严重的后果，刑罚呢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下情节呢属于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说人员伤亡、虚假信息呢导致踩踏事件、人员伤亡或者是死亡、重大经济损失导致呢大规模的航班取消、重要设施停运、巨额应急资源浪费。第三类呢就是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就是引发全国性或者是区域性的一个社会恐慌，严重的损害政府的一个公信力啊，这个就是量刑的一个档次。那么制造传播谣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这个法条。民事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呢，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等社会评价。第1025条，行为人呢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有什么呢？就是捏造歪曲事实，第二就是对他人提供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第三就是使用侮辱性言辞等等哈、贬损他人名誉的。第1194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是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说的是民事责任，再来说一说行政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一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呢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刑事责任，那法律依据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是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第291条第一之一的第二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像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是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个2026年4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多起啊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典型案例，第一个就是谢思奋谎称机场有炸弹，获刑1年6个月。这个事件的来源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4月8号联合发布的依法惩治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了。事情呢是在2019年10月18号晚上19点多，被告人王某深夜晚上到了机场，无法正常办理青岛至武汉的某一个航班的值机手续。王某啊，此时就特别的愤怒哈，然后呢，他这个深夜就为了泄这个自己的私愤，在青岛机场的出发大厅，先后两次打电话报警，称这个航班上有炸弹，并扬言呢让航班无法正常起飞，以此呢要挟持这个要挟啊值机人员为其办理乘机手续。机场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劝阻，并做出了警示。这个王某呢，他不听劝呢，掏出手机呢，假装拨打110报警电话，啊，谎称青岛呢这个机场啊有炸弹。这个拨110电话来说这个事儿，机场呢随即启动了应急预案，那么这个航班呢采取了这个取客货清仓应急的一个措施，包括这个航班在内的5架航班起飞延误9至86分钟。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王某呢是编造爆炸威胁恐怖信息，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王某呢是明知他人报案，而且呢在现场等待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构成自首，而且呢是初犯、偶犯，可以依法从轻处罚。那么最后呢就是被告人王某啊这个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呢有期徒刑1年6个月。

你看啊，仅仅是因为自己迟到不能值机啊，就编造了有炸弹这样的谎言，后果就是有五架航班延误，一年半的牢狱之灾，这个代价你说值不值得呢？这个王某这件事儿啊，这个2023年8月18号，被告人陈某妻女计划也是发生在航班哈，也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乘坐呢这个一个航班从重庆前往浙江宁波，因超过了这个航班值机的时间，没能正常登机。当天呢晚上6点多的时候啊，这个陈某呢就在重庆的这个地方呢立即拨打了电话啊，这个要求公安民警呢为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办理机票改签，没有结果。陈某呢此刻就心生不满了，在报警电话当中呢就编造了这个航班上有炸弹这样的个虚假恐怖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被公安机关呢通报给了这个当时这个机场，机场也是为了排除隐患，启动了一级应急预案，出动了消防、医疗等等力量进行处置，致使呢宁波啊这个机场秩序非常的混乱。后续呢8个航班延误，机场和航空公司呢遭受了经济损失。陈某呢同一天呢经过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自行到案，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上述的事实。那么人民法院也认为了哈，陈某呢是这个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的事实很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这个陈某呢也是有自首情节，而且认罪认罚，最终呢是判被告人陈某啊也是犯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是一句谎话，一年刑期。值得注意的是哈，陈某呢是并没有在机场现场闹事，而是拨打了110进行谎报，但这样同样是触犯了刑法。电话呢不是法外之地，110更不是发泄情绪的工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0: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9: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0: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9: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2026年4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这几点是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第一呢，就是对涉民航虚假恐怖信息做到了从严惩治。司法解释明确，向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致使航班复飞、清仓，或者呢致使民用机场采取二次安检、转移航空器等等措施，影响航班、机场正常运行的情况，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第二点呢，就是明确明示或者是暗示均可构罪。无论是明示飞机上有炸弹，还是暗示飞机不安全，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均可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第三，需要关注的就是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呢是可判7年以上。虽然说刑法规定最高7年，但是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是重大经济损失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介绍相关的真实案例。在2026年1月8号，某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工资9000元”，还包括了六险二金加双休这样的一个比较丰厚的招聘人的一个广告这样的一个文章。经过核查呢，这个公众号的运营者呢，尹某是通过微信接受了一起培训机构广告业务，在没有经过核实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呢，为了谋取利益，直接按照对方提供的文案发布了不实文章，并迅速扩散。虽然说这个案件呢主要涉及虚假招聘信息，但是其行为模式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类似，就是为了牟利而放弃核实义务。尹某呢行为是扰乱了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那公安机关呢也是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并进行处罚。这个案件虽然说没有达到一个刑事追责的标准，但是明确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即便是转发也同样要担责，未经核实不是免责理由。如果说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引发了社会恐慌，那么尹某呢面临的就不是单纯的行政拘留了，而是刑事的一个审判。

再来看看这个案例哈，网民王某编造了凶案现场的一个谣言案。违法行为人王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在某平台呢虚构发布了哈某某城的一个凶杀案的现场等等不实言论，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那么相关机关呢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另外呢，违法行为人韩某某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在某平台上呢发布了配有剪开校服内含有塑料膜的图片，并配发了我家孩子校服里面呢也有这个塑料膜。难道家长花大价钱买的冬季校服都是靠塑料膜进行保暖吗？学校呢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吧，等等啊，这个不实的信息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相关公安机关呢也是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违法行为人安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伪造消防员身份，编造火灾及人身伤亡的不实信息，并在某平台发布这个信息呢快速的传播，误导网民，扰乱网络秩序，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相关的公安机关呢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还有就是违法行为人张某在某网络平台上散布了哈这个清明全程全域严禁烧纸、违规必罚这样的虚假信息，不实内容引发了大量的网民的关注啊讨论，引发了群众的误解，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相关的机关呢也是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还有就是违法行为人徐某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哈，用 AI 生成了某市最让人恶心的地方啊，什么什么什么工厂啊、工人呐、意外离世啊、尸体怎么样怎么样私自进行处理等等，这种极端不实的言论啊，这个恶意渲染了负面的一个舆论啊，扰乱了公共秩序，相关的公安机关呢也对他进行了行政的处罚。还有就是违法行为人霍某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在某网络平台编造并发布了考生因身着英文字母的服装被工作人员阻拦进入考场这样的虚假信息，那这个恰逢呢当时是高考的一个敏感节点，引发了网友关注热议，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那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为人违法行为人也是被进行了行政处罚。你看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哎，我网络上我也不是用我真实的姓名，那你看我随便说上几句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言论都不太负责任，所以说呢这个网络它都不是法外之地哈，这个公民呢更是需要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负责了，要自觉抵制不当言论，不轻信不转发来源不明的信息，一定要共同维护清朗的一个网络环境。

那我们就结合2026年的最新司法动态呢，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些警惕啊。第一呢，就是转发呢也可能构成犯罪，这个罪呢打击的不只是编造者，还有故意传播者，明知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比如说在微信群呐、朋友圈、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同样要面临刑事的追责。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就有人在群里发了一条某某某地要封城了这样的谣言，你看到了，哎，明知道是假的，或者是你明感觉出来它就不太合理啊，但是还是转发到了很多群里，导致呢引发像这个抢购潮，你可能就是共犯了。第二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造谣也正成为打击的重点。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呢，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新闻呢、虚假视频这样的行为日益增多，技术不是护身符，反而可能成为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那司法机关也明确了，可罚性的基础是传播内容的社会危害性本质，技术形式的更新不会影响司法认定。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大家要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法律呢不禁止你发表对于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但是禁止你编造具体的事实细节。比如说你说，哎，我觉得这个政策不合理，这个呢是意见表达，不违法。但如果你说官方内部文件说这个政策要取消，这个是事实陈述，如果是假的就触犯了法律。

网络时代嘛，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了。一条随手转发的信息，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引发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恐慌了。一句泄愤的谎言，也可能导致数百万的经济损失和无数人的焦虑。那么，刑法第291条之一的存在呢，也正是提醒我们每个人，言论自由不是无限的。当你按下发送键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对得起真相。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哈，怎么样远离虚假信息的一个违法风险呢？来教大家几招哈，想要不踩法律红线，做好信息发布与转发的把关人，这几点一定要牢记了。核实信息来源，拒绝三无信息。比如说，转发信息之前呢，先看一下发布主体是否为官方媒体、权威机构。对于无明确来源、无具体时间地点、无正当这个人员，就是当事人的信息，这个三无信息就坚决不转不相信。第二呢，就是不做二次加工，不添油加醋的传播。哪怕呢是官方发布的信息啊，也不要随意的添加哎听说，或者是据内部消息，或者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情况，这样主观臆断的内容，避免让信息变了味道失真。发现虚假信息呢，主动举报而非跟风，主动举报而分这个非跟风哈，看到明显不实的信息，就是你觉得哎这个不可能的事儿，不要跟着评论转发，可以通过平台举报入口，或者向这个网警部门反映，共同来维护清朗的一个网络环境。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9号，农历5月25，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1: 二卡社区获国家级荣誉；
0: 2026年吃货季暨电商销售季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牢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生态与资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前端生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文轩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坚持把学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法治观念、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法典出台为契机，紧扣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强化各类政策规划制度之间的协同增效，以系统思维全域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拓宽绿色转型发展路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化全域普法宣传和学习培训，完善配套机制，强化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在7月1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其中，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光荣入选，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威、祝万凯的报道。
3: 在二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日常忙碌的景象依旧，这份来自国家层面的沉甸甸荣誉正是落户社区，让所有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心中满是振奋与欢喜。72岁的居民赵玉杰一早就专程来到社区，
4: 想要近距离看一看这块来之不易的荣誉奖牌。
3: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居民赵玉杰：
5: 我是听说社区得的荣誉，我特别高兴，又听说领到这个光荣的咱这个奖牌，更高兴高兴。完了，昨天我听说都回来了，哎呦，我说我赶紧来呀，握握手吧，见您喜气，真是特别高兴。
3: 一句沾沾喜气的朴实话语，藏着二卡社区党支部扎根边境数十年的深耕细作与默默坚守。作为守在边境线上的红色堡垒，二卡社区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作为贯穿基层治理全流程的核心，立足边境社区的独特区别优势，创新打造小红船课堂沉浸式红色教育品牌，组织党员群众乘船沿边境线巡护，边走边讲当年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峥嵘往事，同时搭配接地气的田间课堂，把政策宣讲、农技指导送到农户身边。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
6: 二卡社区党支部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把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化为四联工作法的生动实践，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融入到小红船课堂 百家宴等各项活动中，带领乡亲们从最初的粗放型种植转向了农绿融合发展，用实干实绩书写了对党忠诚。
3: 通过党建加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特色大棚温室精耕型种植基地，打造起南国北种特色共富项目。社区还搭起电商助农直播间，让边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增收门路。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于洋，
7: 就是之前这个种的只不过是自己零卖，这就是一年反正是也卖不上多少钱，但是就这二年这社区帮助下就开展了那个采摘这项活动吧，领了不少的外地旅游的到咱们这块来就是采摘，促进了我们生产，收入的话也是照往年的话明显的就升高。
3: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
6: 新征程上，我们将不骄不躁，接续奋斗，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全过程，守好我们祖国的边防线，护好二卡湿地生态屏障，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扩宽边民增收渠道，精细做好辖区特殊群体的暖心服务，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把政绩写在群众的笑脸上，在祖国北疆交出无愧于时代的基层答卷。
0: 七月七号晚，2026年吃货季暨电商销售季启动仪式在哈拉尔区举行。本次活动与游牧起源哈拉尔啤酒节联动开展，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借助电商新模式打通产销链路，助力草原好物走向全国市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杜金旭的报道。
8: 启动仪式上，富有草原特色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时开展游牧起源海拉尔啤酒专题推介，并举行2026年度呼伦贝尔农垦品牌推荐官授牌仪式等活动。电商博主魔豆大叔：
9: 我是专注于芥花油推荐的，呼伦贝尔农垦的那个芥花油表现是很好的。这个地方呢，黑土地，而且高钙土，它产出的产品是非常好。而且芥花油的亚油酸、蛋不饱和脂肪酸，我做了4年，我们一直在合作。我也希望未来我们跟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相向而行，共同前行。
8: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刚：
10: 这次活动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亮点。一个呢是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呢直接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搬到了我们草原最美的风光，让大家呢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从田间到餐桌农垦好物。第二个方面，有几款新品要推出，比如说我们的天然矿泉水和百花蜜结合的柠檬蜂蜜水，还有我们减脂代餐的即食土豆泥。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地去推动农垦的线上超市，通过我们各个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美食美味随时可以分享。
8: 本次电商销售季将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展市场，线上联合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农垦电商销售季专属活动，开展多场主题直播，推出专属优惠套餐、限量爆款产品。线下在呼伦贝尔市域内的农垦品牌产品专区集中展销草原羊肉、芥花油、北一季面粉、牛脆脆

0: 等全系列特色产品推出限时折扣、满减、试吃体验等促销活动，联动线下渠道，引流线上店铺，提升产品终端曝光与销量。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人员以人工监测、实地巡护、野生动物救护、入户普法为抓手，用心用情守护草原湿地生态资源，让呼伦贝尔的生态画卷愈发灵动秀美。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丹、张月、周松燕的报道。
3: 作为北方重要的草原湿地生态屏障，东北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着数百种野生动植物的繁衍栖息。为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动态，保护区工作人员坚持人工实地监测为主、智能设备为辅的管护模式，通过野外实地观测加站内书本核查记录的闭环工作方式，精准摸清湿地生态家底，为生态保护提供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依托基层管护站点，工作人员分片包干，全域巡查，紧盯湿地、草原、林间重点区域，排查各类生态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破坏湿地植被、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全方位守护辖区生态安全。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制科科长沃强：
4: 我们辉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保护区内设立了5个管护站，配备了相关的巡护人员，还有执法人员，就是在整个我们保护区的辖区内开展这个巡护与执法。每个站的那个辖区，有的大的有几百平方公里，通过我们那个不断的努力，把我那片草原保护得更好。
3: 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治站持续接收救治受伤、迷途的珍稀野生动物，工作人员精心照料每一只伤病鸟兽，科学开展专项养护和野化训练，帮助其重返自然。多年来，已有300多只珍稀野生动物康复后回归自然，800多只野生动物得到专业救助照料。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周边牧区，常态化开展入户宣讲，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湿地守护、爱鸟护绿行动。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制科科长沃强：
4: 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非常大面积的沼泽湿湿地，接近10万公顷，给我们众多的候鸟和在这儿繁殖的鸟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态环境。每年迁徙过境的鸟类种类繁多，数量也非常庞大。我们近几年监测春季的鸟类能达到5万到10万只。在此繁殖的鸟包括丹顶鹤、白枕鹤、灰鹤、梭羽鹤等国家1、2级保护鸟类，在此繁殖的也非常成功。
5: 近年来，全班虎旗聚焦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帮办、代办志愿服务，以精准、贴心、高效的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6: 陈马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66岁的温都苏老人，因不熟悉智能设备操作，无法自主完成线上低保认证。陈马尔虎旗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联合社区工作者定期上门，耐心细致协助老人完成低保线上认证流程。陈马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居民温都苏：
7: 现在多数都是手机上认证，这些东西有的都搞不明白，视力也有限。工作人员们做的特别细心，特别到位，温暖送到家，把党的爱送到我们的心里。
6: 为切实解决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办事难题，陈马尔虎旗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入户上门认证服务，精准帮扶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完成资格认证，切实破解特殊群体出行难、办事难、不会办的实际问题。陈马尔虎旗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吴元杰：
8: 我们通过上门入户帮办，手把手帮行动不便的群众进行认证，让他们足不出户就办好业务。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此类便民服务，持续深入社区，贴近群众，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

0: 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2: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 骑士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转型路上绿绳金，树莓野芹入蓬莱；
3: 庚戌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陈巴尔虎旗教体系统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圆满举办；
0: 市内学知识湖边练实操，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双课堂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2026年，阿龙山森工公司以转型发展为契机，通过多方调研和实地考察，以绿绳金为抓手，着力推动树莓、野山芹、沙参等林下经济作物落地生根。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大棚内已经绿意盎然，一派生机。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的报道。
4: 走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大棚，一阵热浪袭来，苗圃的工人正在进行田间管理。自公司苗圃开始转型发展以来，这群年轻人就开始忙碌起来。单位成立了转型科研组，对公司计划发展的项目进行攻坚钻研。为了摸透树莓的脾气，培育小组的成员几乎天天泡在大棚里，从催芽、温度、湿度到土壤酸碱度数据都详细记录在册，每一个工作环节都一丝不苟。现在苗圃创新工作室成功攻克催芽技术难题，实现了当年种植、当年出苗、当年见效，为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按下了快进键。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技术员白彤：
5: 婆婆丁和那个山芹还有那个四叶菜，就是以催芽的技术打破了种子的休眠期。然后正常咱们种的是那个今年种明年出，然后现在呢就是打破它休眠期之后，今年种今年出，而且收获不止一茬，有可能是两茬或者是三茬。
4: 当前苗圃共栽植了5架树莓大棚，另外3架大棚分别种植了野山芹、沙参和柳蒿芽。苗圃技术员介绍，树莓属药食同源的特色水果，国际市场誉为黄金水果，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多种氨基酸，有效抗氧化、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根叶均可入药。树莓可鲜食，也可加工成果酱、果汁、果酒、冻果干等，市场前景十分看好。同时，野山芹、沙参、柳蒿芽等林下资源切合全民养生热潮，市场需求旺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副主任祝清超：
6: 目前状势还非常良好，我们也在摸索经验，田间管理也正在进行当中。下一步我们也是继续，就是说在摸索经验，掌握这个种植技术，为转型，下一步转型打下基础。
4: 从育苗造林到多点开花，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其他试种项目也在同步推进，通过对比找到更加适合本地转型项目，按照公司5年规划深挖潜力，把转型发展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密切融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绿色发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3: 日前，由陈巴尔虎旗教育体育局主办的“笔墨藏初心，丹青敬长征”中小学师生书法绘画作品展、“庚戌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教体系统文艺汇演相继举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上了一场兼具红色底蕴、草原特色与少年朝气的美育盛宴。请听陈巴尔。

0: 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敖德尼的报道。
1: 在陈巴尔虎旗影剧院，书法绘画作品展共展出了来自于全旗中小学师生创作的涵盖书法绘画多元艺术门类的精品力作共210幅。一幅幅作品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桥，既生动复刻红军攻坚克难、坚守信仰的壮阔长征史诗，勾勒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卷，也鲜活刻画新时代青少年笃学向上、烛光成长的昂扬姿态，以美玉浸润心灵，以红色历史淬炼品格。前来观展的师生在书画意境中体悟伟大长征精神，根植浓厚家国情怀。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学生安吉拉：
2: 我带来两幅作品，红色主题画作里五星红旗华表与红军战士相映，致敬长征路上无畏的革命先辈，感恩先辈奋斗换来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草原风景画描绘家乡草原与蒙古包，展现我们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和睦共处的美好图景，体现民族团结的温暖。
1: 陈巴尔虎旗民族中学美术教师童银泉：
3: 本次笔墨藏初心，丹青敬长征书画展的举办，对我和学生都是一次深刻的红色美育洗礼。参展作品以笔墨再现长征岁月，融合草原风情和少年心声，让孩子们在创作中、观展中读懂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的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这是课堂之外最珍贵的实践活动。今后呢，我会持续以书画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红色艺术实践，让学生以笔墨传初心，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书画展传递红色力量的热潮未尽，赓续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教体系统文艺汇演在巴尔虎广场精彩上演，两场活动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汇演共推出17个打磨精良的特色节目，全旗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轮番登台，古筝合奏、民族群舞、红歌演唱、马头琴齐奏、红色朗诵、大合唱等多样节目轮番亮相，全方位诠释长征精神在当下的全新时代意义。同心献给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倾诉少年对党赤诚热烈的告白。草原欢歌，呼伦贝尔大草原尽显北疆草原独有的民族风情，师生同台协作的精彩演绎，全体演员共同谢幕的暖心场面，让整场演出掌声不断，高潮连连。千余名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红色文艺与草原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魅力。本次系列活动是陈巴尔虎旗教体系统深入落实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部署、深化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举措，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进一步完善了勤练、常演、常展的常态化学生艺术实践机制。下一步，陈巴尔虎旗教体局将持续夯实校园美育阵地，以艺术为桥，以美育为魂，引导全旗各族学子执笔绘初心、笃行担使命，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以美育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成长。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入夏后气温逐渐攀升，北湖岸边清风宜人，成了不少学生纳凉玩耍的好去处。但平静湖面之下暗藏溺水隐患，提高青少年水上安全防护意识迫在眉睫。针对这一情况，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主动下沉基层，创新推出防溺水双课堂，一堂室内理论课搭配一场湖边实景实训，把安全知识从展馆搬到水边，手把手教青少年避险施救，全力守住夏季水上安全关口。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6: 记者走进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 数十名初中生正围坐一堂，沉浸式参与防溺水专题培训。应急救护讲师结合本地近年真实溺水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溺水六不准，细致对比野外湖泊和正规泳池的安全差距，专门点出结伴私自下水、手拉手、盲目救人等危险行为误区，鲜活真实的讲解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大家一边认真倾听，一边提笔记下实用避险技巧。理论课堂结束，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专业游泳教练与记者一同赶往北湖岸边，实地开展实景救援教学。满洲里市木海青少年游泳俱乐部教练长丁长海：
7: 我们红十字在北湖安装了多个救生的套装，我们现在正在的就是一个二号。
6: 结合北湖复杂水域条件，教练现场分步示范全套救援动作，面对模拟落水险情，实操展示长杆施救、远距离抛投救生圈等安全施救手段，同步演示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讲解中，他反复叮嘱野外水域情况未知，若自身不擅长游泳，一定要牢记岸上施救优先、杜绝徒手下水这条底线。满洲里市木海青少年游泳俱乐部教练长丁长海：
7: 室内讲课只能讲原理，到湖边实景教学才能直观让大家看清湖面地形风险。北湖岸边没有全天候救生人员，一旦发生意外，第一时间只能依靠岸边群众自救互救，一根绳子一根长杆，关键时刻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6: 记者沿湖岸走访发现，沿线随处摆放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禁止垂钓、禁止游泳、当心溺水警示牌，可仍有市民坐在岸边垂钓，带孩子临水游玩，安全警惕性明显不足。在此，记者也呼吁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夏日消暑切莫贪恋野湖美景，深浅难测的自然水域暗藏致命风险，切勿带孩子临水追逐、下水嬉戏，遇见有人落水切莫莽撞冲下水，善用岸边救生器材开展施救，科学救援才能保护自己、救助他人。
0: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管乐交辉杜银娇大师音乐会在阿荣旗精彩上演，旨在将殿堂级高雅艺术送到百姓身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全旗文艺氛围增添浓厚亮色。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8: 音乐会特邀国内殿堂级萨克斯演奏家、解放军军乐团萨克斯声部首席、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乐系萨克斯专业教师杜银娇倾情献艺。演出现场，醇厚悠扬的萨克斯旋律时而恢宏大气、激荡人心，时而轻柔婉转、舒缓治愈。杜银娇大师凭借精湛娴熟的演奏技艺与极富感染力的舞台表现，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大家沉浸在高雅艺术的独特魅力之中，现场掌声连绵不断，经久不息。阿荣旗芳华乐团队员余波：
9: 很激动，今天请到全国顶尖萨克斯手杜银娇老师来到我们阿荣旗，给我们指导演奏。刚刚呢也在我们教室给我们讲了课，希望就是今后呢我们杜老师还能再到我们阿荣旗来，非常的渴望。
8: 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融合萨克斯独奏、歌曲演唱、音乐快板等多元文艺形式。据介绍，杜银娇艺术造诣深厚，业界影响力深远。从艺多年来，他多次参与外事演出和国家级重大庆典活动，同时深耕艺术教育领域，编著《从零起步学萨克斯》等数十套专业教材，发行多张音乐专辑，并斩获行业金唱片大奖，为管乐艺术普及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居民孙桂林：
9: 我刚才观看了管乐交辉的音乐会，在阿荣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音乐会，以前对萨克斯这个乐器我一点都不了解，今天看了之后我特别的震撼，我都有想学习的冲动了，非常感谢杜老师啊。
8: 阿荣旗将持续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艺演出浸润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级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库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1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8: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9: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临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0: 要看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3: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3: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2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5: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6: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5: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3: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舌板双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吉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结果！
11: 怒放结果，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蒙古广播电视台。
1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1: 全区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8: 王伟忠、包刚会见杨长利、庞松涛，并共同见证签约；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明察暗访内蒙古自治区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8: 内蒙古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内蒙古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
8: 内蒙古9亿元财政资金精准助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组织开展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河道堤防、并险水库、山洪沟口、矿区等重要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应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制定完善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有备无患、临事不乱。要强化气象预报、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根据各地实际制定完善应急响应方案，建立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撤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出现险情要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时刻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准备，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防汛救灾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重要讲话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找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着力构建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成果转化的卡点堵点，吸引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内蒙古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结合实施英才兴猛工程，持续用力抓好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育留用。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破四维和立新标相结合，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听取了部分盟市旗县党委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拿出决战决胜的气势和力度，全面夺取攻坚决战胜利。要把祁县作为集中整治主要战场，将更多监督力量投向基层，一线一策分类指导，推动蒙氏祁县党委扎实履行主战主抓前线攻坚职责。要紧扣重点整治项目，持续用力攻坚，突出实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既要精准发力靶向整治点位上的问题，更要以点带面，系统施策整改同类型问题。要狠抓案件查办，深挖细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索，加强典型案例通报，着力增强办案穿透力、震慑力。要深化标本监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创新，推动条件联动，着力化解跨领域、跨行业、跨系统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听取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扎实做好下一阶段整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内蒙古台消息，七月八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广和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广和集团副总经理李义伦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长利和庞松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广和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水和多能并举，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中广核在核电全产业链发展、新能源建设、非动力核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内蒙古的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广核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光伏治沙、绿色氢氨醇、新型储能、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核能综合应用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同时希望企业继续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大发展。杨长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广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产业布局与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富集，是中广核产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面向十五五，中广核将立足双方良好合作基础，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统筹推进风光制氢、光热发电、光伏制沙、绿电职工和技术应用等项目建设，切实担负起央企责任，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七月八号至七月二十三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七月九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做了表态发言。 宋元明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元明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包刚表示，内蒙古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配合考核巡查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移交的隐患线索、提出的意见建议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举一反三，起底整治化工、矿山、工贸、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有关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4: 内蒙古文旅产业以提档升级为关键词，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游客的每一次抵达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内蒙古。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5: 入夏之后，清凉草原、火山星空、山林溪流成为不少游客出行首选。依托独有的自然与人文禀赋，内蒙古各地打造辨识度鲜明的夏日游玩场景。游客王笑飞：
16: 风景特别美，一路景色赏心悦目，随手一拍都是美景，空气也好，让人特别放松。
15: 游客张娜：
17: 跟电脑剧里一样，风景真的很好。
15: 提档升级核心是品牌之变，内蒙古不再满足于有什么卖什么，而是主动塑造具有辨识度和竞争力的文旅品牌矩阵。顶端引领，标杆景区持续扩容，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已达17家，全区5A 级旅游景区增加到8家，4A 级旅游景区达到184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5%。文创赋能，内蒙古礼物完成近1000件特色商品统一认证，打通游与购的品质瓶颈，让游客带走一份有文化内涵的内蒙古记忆。内蒙古千古马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瑞军：
18: 我们带动了周边的整体的这个村落的这个就业，也带动了旁边的酒店的客流量，也带动了草原游的一些游客。
15: 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搭配配套惠民福利，进一步放大产业吸引力。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区12盟市联动推出一揽子文旅惠民举措，限时推出199元文旅一卡通，覆盖全区120余家景区，用实打实优惠降低大众出行成本。自治区文旅厅产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李霞：
19: 打造形象鲜明、辨识度高的区域文旅品牌体系，进一步增强品牌知名度与美誉。

0: 新办法，探索智能监测、空中巡防、联动值守等新模式。巴彦淖尔市新增82个山洪雨量站、自动气象站与雷达测流设备，搭建起智能化山洪预警指挥系统。包头市创新推行专班集中办公模式，一旦预警拉响，应急、气象、水务、交通、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赤峰市落地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公网、专网、卫星通讯、无线电等多种应急通信手段，依托信息化方式点对点推送汛情提醒。依托信息化方式点对点推送汛情提醒，预警直达基层一线。此外，内蒙古统筹资金，扩充物资储备，联动多家生产企业搭建产能带储渠道，保障物资供应，确保险情来临时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近日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6年度中央及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9亿元，全面赋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助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本次资金重点投向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运维、戏曲公益性演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等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项目。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山文化博物馆名列其中。这座以红山文化为根脉的专题博物馆正式跻身国家级课堂。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2: 7月7日上午，红山文化博物馆迎来了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后的首批游客。在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主展区，游客们围绕在展柜周围，认真聆听志愿讲解员的精彩讲解。从玉器的纹饰到鲜明的生活图景，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辽宁阜新游客孙新淼：
3: 参观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中华第一龙，知道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和妈妈一起体验玉龙制作的技艺，觉得他们非常有智慧，很了不起。
2: 红山文化博物馆坐落于赤峰市红山脚下，2019年建成开馆，是一座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服务于一体的红山文化专题博物馆。多年来，红山文化博物馆深耕爱国主义教育领域，累计接待公众超60万人次，服务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达2000余家。红山文化博物馆副馆长骆玉梅：
4: 我们要让博物馆流动起来，计划推出流动展览，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机关、进校园，研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分众化课程，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把红山文化的大道理讲成小故事，让爱国主义成为可触可感的生活日常。
1: 请听简讯。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2181项，成交金额达82.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52%和110.97%，超额6.3亿元，完成上半年工作任务。
0: 截至6月底，测客口岸2026年度累计过货量突破2000万吨，完成同等货运规模的时间较2025年提前70天。
1: 7月8号，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纳达慕系列活动在海拉尔区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效，相关贸易规模达1.79亿元。
0: 7月9号到10号，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在达尔罕草原举办儿童敖包纳达慕、沙嘎、赛马、博客等非遗和传统比赛项目，带来不一样的夏日体验。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6点，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偏东、赤峰市中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西南部偏西南和西北部偏北、兴安盟东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超过10毫米，局地超过25毫米，伴有短时强降水。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发布了强对流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从15点的温度看，全区在17度到39度之间。阿拉善盟中东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中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中部局部、通辽市西南部局部在30度以上。其中，阿拉善盟东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超过35度，乌海市超过37度，为38.5度，其余地区在30度以下。赤峰市岗子低于20度，最低为17.3度，24小时变幅为-11度到8度。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兴安盟东南部降温，其余地区升温为主。
1: 7月以来，我区东部降水偏多，多伴有短时强降水，而西部高温明显，气温明显偏高。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预计未来3天，全区天气呈现西热东雨、雨势递减、强对流多发的显著特征。今天中西部高温与中东部大范围降雨同台上演，昼夜温差起伏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集中来袭，城乡居民需要兼顾防暑与防汛避险。
0: 明天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和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中部和南部、兴安盟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后天我区西部偏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南部偏南、通辽市南部偏南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或西南风。
0: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天气反差强烈，各地需要分类做好防范。西部高温区域，户外作业、农牧劳作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及时补水，常备防暑的药品，车辆避免长时间的露天暴晒。中东部多雨区域，出行要远离河道和低洼路段，驾车遇到积水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雷雨天气，远离大树、电线杆和简易棚屋，谨防雷击和冰雹伤人。牧区需要提前加固棚圈，将牲畜转移至地势高处，防范山洪。城市居民要关好门窗，收回阳台悬挂的物品，防范大风坠物。
1: 下面来关注全区各盟市今晚8点到明晚8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度到27度。巴彦浩特，小雨，19度到29度。乌海，小雨，24度到35度。临河阵雨，22度到28度。包头阴转中雨，19度到27度。康巴什，小雨转大雨，19度到23度。吉宁，小雨转大雨，16度到23度。阿联浩特多云，20度到29度。锡林浩特多云，19度到29度。松山多云转阵雨，20度到31度。科尔沁小雨，21度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0度到28度。 海拉尔晴转阵雨，17度到28度，满洲里阵雨，17度到27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1级到12级，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7月9号10点到10号的10点，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西南部、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鄂尔多斯市东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为8到10级。
0: 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该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六：户外人员远离孤立树木，相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发生。
1: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预警时段7月9号20点到7月10号20点，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三级黄色预警的地区是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区内人员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四级蓝色预警地区是乌兰察布市的察哈尔右翼后旗、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丰镇市吉宁区、凉城县、商都县、兴和县、卓孜县、呼和浩特是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托克托县、通辽是扎鲁特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晚间气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
5: 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一部经典剧集，总有一首歌曲萦绕心头，一段动人的旋律，总能唤醒藏在剧情里的回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重温那些电视剧里的经典歌曲，再度回忆剧情里的悲欢离合。

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曲呢，是出自电视剧《与凤行》。这部电视剧呢，是由赵丽颖、林更新领衔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改编自小说《本王在此》，讲述了灵界闭藏王沈林因为逃婚受伤坠落人间，机缘巧合之下偶遇下凡体验生活的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止，两个人纵横三界，携手展开了一段强强联合、充满烟火气与磅礴之力的新神话爱情故事。

电视剧奉行在题材高度同质化的当下，用生活流的方式来破局。除了一开场的天庭戏，其余的戏份呢，大多都是采用实景拍摄，青山绿水，烟火人间，每一帧画面都是那么的唯美浪漫，给人以治愈感。作为一部拥有宏大背景的东方神话故事，这部剧的片头曲引入大气磅礴的唢呐，注入灵魂，成为了碧苍王沈黎的经典战歌。此外，凤凰泣血的典故，封印赤魅的五行元素，灵界敦煌风美学的运用等等，都是展现出这部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巧妙融合与独具匠心。

每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90.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佳慧。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影视剧歌曲之旅。接下来的这些歌，是否也曾让你在旋律中想起某段难忘的剧情片段呢？

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曲是出自电视剧《长月烬明》，是由卢云熙、白鹿领衔主演的奇幻仙侠剧。这部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剧中的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寓意深刻，在世界观的设定上融合了我国的神话元素与传统文化，讲述了一个充满哲思的神魔仙侠故事。

这部长月烬明的精神内核创了仙侠剧的新高。当明月对初代魔神说"我不可以，但我们可以"的时候，这就体现了集体主义高于个人英雄主义，是去西方化的，属于我们华夏文明的仙侠精神。这是一部正派很有正气的作品。与其他仙侠剧不同的是，它强调了兄弟之间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与感动。同样呢，也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长月烬明的服化道呢，更是紧扣东方美学，以敦煌壁画中展现的场景为基础，融合了许多东方美学的元素，可以说让仙侠剧的质感又上了一个台阶。这种承袭优秀传统之美的运用，使得这部剧中的画面有了史诗感的恢宏大气。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9号，农历5月25，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1: 二卡社区获国家级荣誉；
0: 2026年吃货季暨电商销售季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牢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生态与资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前端生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文轩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坚持把学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法治观念、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法典出台为契机，紧扣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强化各类政策规划制度之间的协同增效，以系统思维全域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拓宽绿色转型发展路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化全域普法宣传和学习培训，完善配套机制，强化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在7月1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其中，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光荣入选，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威、祝万凯的报道。
3: 在二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日常忙碌的景象依旧，这份来自国家层面的沉甸甸荣誉正是落户社区，让所有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心中满是振奋与欢喜。72岁的居民赵玉杰一早就专程来到社区，
4: 想要近距离看一看这块来之不易的荣誉奖牌。
3: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居民赵玉杰：
5: 我这听说社区得的荣誉，我特别高兴，又听说领到这个光荣的咱这个奖牌，更高兴高兴。完了，昨天我听说都回来了，哎呦，我说我赶紧来呀，握握手吧，借您喜气，真是特别高兴。
3: 一句沾沾喜气的朴实话语，藏着二卡社区党支部扎根边境数十年的深耕细作与默默坚守。作为守在边境线上的红色堡垒，二卡社区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作为贯穿基层治理全流程的核心，立足边境社区的独特区别优势，创新打造小红船课堂沉浸式红色教育品牌，组织党员群众乘船沿边境线巡护，边走边讲当年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峥嵘往事，同时搭配接地气的田间课堂，把政策宣讲、农技指导送到农户身边。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
6: 二卡社区党支部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把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化为4连工作法的生动实践，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融入到小红船课堂、百家宴等各项活动中，带领乡亲们从最初的粗放型种植转向了农绿融合发展，用实干实绩书写了对党忠诚。
3: 通过党建加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特色大棚奔式精耕型种植基地，打造起南国北种特色共富项目。社区还搭起电商助农直播间，让边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增收门路。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于洋，
7: 就是之前这个种的只不过是自己零卖，这就是一年反正是也卖不上多少钱。

0: 但是就是这二年就社区帮助下就开展了那个采摘这项活动吧，领了不少的外地旅游的到咱们这块来就是采摘，促进了我们生产，收入的话也是照往年的话明显的就升高。
1: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
2: 新征程上我们将不骄不躁，接续奋斗，坚持把稳健引领贯穿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全过程，守好我们祖国的边防线，护好二卡湿地生态屏障，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扩宽边民增收渠道，精细做好辖区特殊群体的暖心服务，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把政绩写在群众的笑脸上，在祖国北疆交出无愧于时代的基层答卷。
3: 七月七号晚，2026年吃货季暨电商销售季启动仪式在哈拉尔区举行。本次活动与游牧起源哈拉尔啤酒节联动开展，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借助电商新模式打通产销链路，助力草原好物走向全国市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杜金旭的报道。
4: 启动仪式上，富有草原特色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时开展游牧起源海拉尔啤酒专题推介，并举行2026年度呼伦贝尔农垦品牌推荐官授牌仪式等活动。电商博主魔豆大叔：
5: 我是专注于芥花油推荐的，呼伦贝尔农垦的这个芥花油表现是很好的。这个地方呢，黑土地，而且高钙土，它产出的产品是非常好。而且芥花油的亚油酸、氮不饱和脂肪酸，我做了4年，我们一直在合作。我也希望未来我们跟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相向而行，共同前行。
4: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刚：
6: 这次活动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亮点。一个呢是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呢直接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搬到了我们草原最美的风光，让大家呢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从田间到餐桌农垦好物。第二个方面，有几款新品要推出，比如说我们的天然矿泉水和百花蜜结合的柠檬蜂蜜水，还有我们减脂代餐的即食土豆泥。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地去推动农垦的线上超市，通过我们各个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美食美味随时可以分享。
4: 本次电商销售季将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展市场，线上联合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农垦电商销售季专属活动，开展多场主题直播，推出专属优惠套餐、限量爆款产品。线下在呼伦贝尔市域内的农垦品牌产品专区集中展销草原羊肉、芥花油、北一季面粉、牛脆脆等全系列特色产品，推出限时折扣、满减、试吃体验等促销活动，联动线下渠道引流线上店铺，提升产品终端曝光与销量。
7: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8: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人员以人工监测、实地巡护、野生动物救护、入户普法为抓手，用心用情守护草原湿地生态资源，让呼伦贝尔的生态画卷愈发灵动秀美。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丹、张月、周松燕的报道。
1: 作为北方重要的草原湿地生态屏障，东北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着数百种野生动植物的繁衍栖息。为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动态，保护区工作人员坚持人工实地监测为主、智能设备为辅的管护模式，通过野外实地观测加站内书本核查记录的闭环工作方式，精准摸清湿地生态家底，为生态保护提供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依托基层管护站点，工作人员分片包干，全域巡查，紧盯湿地、草原、林间重点区域，排查各类生态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破坏湿地植被、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全方位守护辖区生态安全。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制科科长沃强：
9: 辉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保护区内设立了5个管。

0: 控站，配备了相关的巡护人员，还有执法人员，就是在整个我们保护区的辖区内开展这个巡护与执法。每个站的那个辖区，有的大的有几百平方公里，通过我们那个不断的努力，把我那片草原保护得更好。
1: 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治站持续接收救治受伤、迷途的珍稀野生动物，工作人员精心照料每一只伤病鸟兽，科学开展专项养护和野化训练，帮助其重返自然。多年来，已有300多只珍稀野生动物康复后回归自然，800多只野生动物得到专业救助照料。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周边牧区，常态化开展入户宣讲，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湿地守护、爱鸟护绿行动。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制科科长沃强：
0: 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非常大面积的沼泽湿湿地，接近10万公顷，给我们众多的候鸟和在这繁殖的鸟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态环境。每年迁徙过境的鸟类种类繁多，数量也非常庞大。我们近几年监测春季的鸟类能达到5万到10万只。在此繁殖的鸟包括丹顶鹤、白枕鹤、灰鹤、梭羽鹤等国家1、2级保护鸟类，在此繁殖的也非常成功。
2: 近年来，陈毛虎旗聚焦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帮办、代办志愿服务，以精准、贴心、高效的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请听陈毛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3: 陈毛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66岁的温都苏老人，因不熟悉智能设备操作，无法自主完成线上低保认证。陈毛虎旗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联合社区工作者定期上门，耐心细致协助老人完成低保线上认证流程。陈毛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居民温都苏：
4: 现在多数都是手机上认证，这些东西有的都搞不明白，视力也有限，工作人员们做的特别细心，特别到位，温暖送到家，把党的爱送到我们的心里。
3: 为切实解决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办事难题，陈巴虎旗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入户上门认证服务，精准帮扶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完成资格认证，切实破解特殊群体出行难、办事难、不会办的实际问题。陈巴虎旗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吴元杰：
5: 我们通过上门入户帮办，手把手帮行动不便的群众进行认证，让他们足不出户就办好业务。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此类便民服务，持续深入社区，贴近群众，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3: 下一步，陈巴虎旗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聚焦企业群众关切，精准打通便民服务堵点，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痛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不断增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转型路上绿绳金，树莓野芹入蓬莱；
6: 庚戌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陈巴尔虎旗教体系统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圆满举办；
2: 市内学知识湖边练实操，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双课堂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6: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

0: 袭来。苗圃的工人正在进行田间管理。自公司苗圃开始转型发展以来，这群年轻人就开始忙碌起来。单位成立了转型科研组，对公司计划发展的项目进行攻坚钻研。为了摸透树莓的脾气，培育小组的成员几乎天天泡在大棚里，从催芽、温度、湿度到土壤酸碱度数据都详细记录在册，每一个工作环节都一丝不苟。现在，苗圃创新工作室成功攻克催芽技术难题，实现了当年种植、当年出苗、当年见效，为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按下了快进键。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技术员白桐。
1: 萝卜丁和那个山芹，还有那个四叶菜，就是以催芽的技术打破了种子的休眠期。然后正常咱们种呢是那个今年种，明年出。然后现在呢就是打破它休眠期之后，今年种，今年出，而且收获不止一茬，有可能是两茬或者是三茬。
0: 当前，苗圃共栽植了5架树莓大棚，另外3架大棚分别种植了野山芹、沙参和柳蒿芽。苗圃技术员介绍，树莓属药食同源的特色水果，国际市场誉为黄金水果，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多种氨基酸，有效抗氧化、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根叶均可入药。树莓可鲜食，也可加工成果酱、果汁、果酒、冻果干等，市场前景十分看好。同时，野山芹、沙参、柳蒿芽等林下资源切合全民养生热潮，市场需求旺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副主任祝清超。
2: 目前装饰还非常良好，我们也在摸索经验，田间管理也正在进行当中，下一步我们也是继续就是说在摸索经验，掌握这个种植技术，为转型，下一步转型打下基础。
0: 从育苗造林到多点开花，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其他试种项目也在同步推进。通过对比，找到更加适合本地转型项目，按照公司5年规划，深挖潜力，把转型发展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密切融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绿色发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3: 日前，由陈巴尔虎旗教育体育局主办的“笔墨藏初心，丹青敬长征”中小学师生书法绘画作品展，赓续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教体系统文艺汇演相继举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上了一场兼具红色底蕴、草原特色与少年朝气的美育盛宴。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敖德尼的报道。
4: 在陈巴尔虎旗影剧院，书法绘画作品展共展出了来自于全旗中小学师生创作的涵盖书法、绘画多元艺术门类的精品力作共210幅。一幅幅作品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桥，既生动复刻红军攻坚克难、坚守信仰的壮阔长征史诗，勾勒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卷，也鲜活刻画新时代青少年笃学向上、烛光成长的昂扬姿态，以美育浸润心灵，以红色历史淬炼品格。前来观展的师生在书画意境中体悟伟大长征精神，根植浓厚家国情怀。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学生安吉拉。
5: 我带来两幅作品，红色主题画作里，五星红旗华表与红军战士相映，致敬长征路上无畏的革命先辈，感恩先辈奋斗换来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草原风景画描绘家乡草原与蒙古包，展现我们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和睦共处的美好图景，体现民族团结的温暖。
4: 陈巴尔虎旗民族中学美术教师童银泉。
6: 本次"笔墨藏初心，丹青敬长征"书画展的举办，对我和学生都是一次深刻的红色美育洗礼。参展作品以笔墨再现长征岁月，融合草原风情和少年心声， 让孩子们在创作中、观展中读懂革命

0: 先辈不畏艰险的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这是课堂之外最珍贵的实践活动。今后呢，我会持续以书画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红色艺术实践，让学生以笔墨传初心，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书画展传递红色力量的热潮未尽，庚戌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教体系统文艺汇演在巴尔虎广场精彩上演，两场活动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汇演共推出17个打磨精良的特色节目，全旗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轮番登台，古筝合奏、民族群舞、红歌演唱、马头琴齐奏、红色朗诵、大合唱等多样节目轮番亮相，全方位诠释长征精神在当下的全新时代意义。同心献给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倾诉少年对党赤诚热烈的告白。草原欢歌，呼伦贝尔大草原尽显北疆草原独有的民族风情，师生同台协作的精彩演绎，全体演员共同谢幕的暖心场面，让整场演出掌声不断，高潮连连。千余名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红色文艺与草原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魅力。本次系列活动是陈巴尔虎旗教体系统深入落实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部署、深化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举措，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进一步完善了勤练、常演、常展的常态化学生艺术实践机制。下一步，陈巴尔虎旗教体局将持续夯实校园美育阵地，以艺术为桥，以美育为魂，引导全旗各族学子执笔绘初心、笃行担使命，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以美育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成长。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入夏后气温逐渐攀升，北湖岸边清风宜人，成了不少学生纳凉玩耍的好去处。但平静湖面之下暗藏溺水隐患，提高青少年水上安全防护意识迫在眉睫。针对这一情况，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主动下沉基层，创新推出防溺水双课堂，一堂室内理论课搭配一场湖边实景实训，把安全知识从展馆搬到水边，手把手教青少年避险施救，全力守住夏季水上安全关口。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4: 记者走进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数十名初中生正围坐一堂，沉浸式参与防溺水专题培训。应急救护讲师结合本地近年真实溺水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溺水六不准，细致对比野外湖泊和正规泳池的安全差距，专门点出结伴私自下水、手拉手、盲目救人等危险行为误区，鲜活真实的讲解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大家一边认真倾听，一边提笔记下实用避险技巧。理论课堂结束，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专业游泳教练与记者一同赶往北湖岸边，实地开展实景救援教学。满洲里市木海青少年游泳俱乐部教练长丁长海：
5: 我们红十字在北湖安装了多个救生的套装，我们现在正在的就是一个二号。
4: 结合北湖复杂水域条件，教练现场分步示范全套救援动作，面对模拟落水险情，实操展示长杆施救、远距离抛投救生圈等安全施救手段，同步演示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讲解中，他反复叮嘱野外水域情况未知，若自身不擅长游泳，一定要牢记岸上施救优先、杜绝徒手下水这条底线。满洲里市木海青少年游泳俱乐部教练长丁长海：
5: 室内讲课只能讲原理，到湖边实景教学才能直观让大家看清湖面地形风险。北湖岸边没有全天候救生人员，一旦发生意外，第一时间只能依靠岸边群众自救互救，一根绳子一根长杆，关键时刻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4: 记者沿湖岸走访发现，沿线随处摆放水深危险请勿靠近、 禁止垂钓、禁止游泳、当心溺水警示牌，可仍有市民坐在岸边垂钓，带孩子临水游玩，安全警惕性明显不足。在此，记者也呼吁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夏日消暑，切莫贪恋野湖美景、深浅难测的自然水域，暗藏致命风险，切勿带孩子临水追逐、下水嬉戏。遇见有人落水，切莫莽撞冲下水，善用岸边救生器材开展施救，科学救援才能保护自己，救助他人。
2: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管乐交辉杜银娇大师音乐会在阿荣旗精彩上演，旨在将殿堂级高雅艺术送到百姓身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全旗文艺氛围增添浓厚亮色。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6: 音乐会特邀国内殿堂级萨克斯演奏家、解放军军乐团萨克斯声部首席、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乐系萨克斯专业教师杜银娇倾情献艺。演出现场，醇厚悠扬的萨克斯旋律时而恢宏大气、激荡人心，时而轻柔婉转、舒缓治愈。杜银娇大师凭借精湛娴熟的演奏技艺与极富感染力的舞台表现，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大家沉浸在高雅艺术的独特魅力之中，现场掌声连绵不断，经久不息。阿荣旗芳华乐团队员余波：
7: 很激动，今天请到全国顶尖萨克斯手杜银娇老师来到我们阿荣旗，给我们指导演奏。刚刚呢，也在我们教室给我们讲了课。希望就是今后呢，我们杜老师还能再到我们阿荣旗来，非常的渴望。
6: 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融合萨克斯独奏、歌曲演唱、音乐快板等多元文艺形式。据介绍，杜银娇艺术造诣深厚，业界影响力深远。从艺多年来，她多次参与外事演出和国家级重大庆典活动，同时深耕艺术教育领域，编著《从零起步学萨克斯》等数十套专业教材，发行多张音乐专辑，并斩获行业金唱片大奖，为管乐艺术普及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居民孙桂林：
8: 我刚才观看了管乐交辉的音乐会，在阿荣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音乐会，以前对萨克斯这个音乐器我一点都不了解，今天看了之后我特别的震撼，我都有想学习的冲动了，非常感谢杜老师啊。
6: 阿荣旗将持续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艺演出浸润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分享安守本分，知足俭省。本期内容由包伟霞为大家播读。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与清风》。

安守本分，知足俭省。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当坚决摒除不公、不当、不仁、不义、不法之欲，以自足之心、自足之品、自足之行，淡泊明志，涵养清风正气。东坡志林中记三养中提到，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慰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北宋大文豪苏轼这个三养智慧所包含的修身养廉之道，无疑值得每个人学习借鉴。安分以养福，需要有敬畏之心。安分就是要规矩老实，尽职责，守本分，不做出格事，凡事都有限度，在限度之内就是安分，超出限度就成非分。安分则平安，平安即为福。做人做事要做到不出格不破规，就要对规矩心存敬畏。对此古人讲，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比如据《新唐书·张家珍传》记载，唐代开元名相张家珍性简疏，虽贵不立田园，有人劝他买地置宅，他说：“吾尝相国矣，未死，岂有饥寒忧？若以浅去，虽复田产，忧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不广田宅，唯不孝子酒色废，我无事也。”意思是，我居宰相高位，还有什么饥寒之忧？如果犯下罪行，即使广有田产，也会被抄没。士大夫常常喜欢广置田宅，最终都给不孝子孙做了酒色之资。我才不干这种蠢事儿。这就是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安分守己。不妄求则心安，不妄作则身安。党员干部当敬畏从政之规，恪守为官之道，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种种诱惑面前，稳得住心神，守其有不妄取，守其位不妄求，守其心不妄动，坚持操守，筑牢防线，本分做人，清白为官。唯有如此，方能享有平安之福。宽慰以养气，需要有知足之态。宽慰是指饮食有节，不暴饮暴食，不挥霍无度。俗话说吃饭八分饱，民间也有少吃香多吃伤和饥不暴食渴不狂饮的谚语，讲的就是节制，就是知足。吃饭如此，做人做事更有知足之心。事能知足心常切，人至无求品自高。知足是一种境界，是做人的品格底线。一个人只有知足，才能管住内心，保持定力，埋头做事，淡看名利，而不至于毁于贪婪。古人对此也多有论述，如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知止而后有定的，皆是警策之语。知足者常乐也，知足之人虽席地而卧，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身处天堂，亦不如意。正如唐

代杜光庭所说，贪之与足，皆出于心，心足则物常有余，心贪则物不足。贪者是四海万城之广，尚欲旁求；足者虽一箪还堵之资，不忘其乐。遗憾的是，一些人总是缺乏知足之心，得陇还想忘属，胆子越来越大，手越伸越长，心越来越黑，以致因贪婪无度而撑死，落下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笑柄，甚至留下千古骂名。急莫急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怨，何况一饱之虚，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躯安用千门万户。古人还讲，今日居官受禄，当思昔日秀才时，又思日后谢官时。思前则知足，思后则知甚。党员干部需保持豁达的精神和超然的心态，正确对待职务高低和职位变动，正确看待身外诱惑和各种利益，坚决摒除不公、不当、不仁、不义、不法之欲，不以名所累，为利所诱，为权所惑，以自足之心、自足之品、自足之行，淡泊明志，涵养清风正气。省费以养财，需要有节俭之行。省费就是要崇尚节俭，不搞铺张浪费，不行奢靡之风。苏轼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绝一肉，有尊客，胜钻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照我者，欲以此先之，主人不从而过世者，乃止。意思是说，自己每顿饭不超过一杯酒，一盘荤菜，如果有客人的话，可以增加到三个菜，但这是最高标准了，只可减少，不可再增加。如果有人请他吃饭，规矩也不能改，若是超标了，他就会拒绝邀请。在杭州为官时，苏轼努力压缩行政开支，节省大批经费，在杭州西湖修堤坝，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成为勤政为民的佳话。古人把奢侈浪费看成是一种最大的恶行，《左传》中就讲，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陆游有言，天下之事常成于节俭，而败于奢靡。历史上贪图享乐、骄奢淫逸者，无一能逃脱败亡的下场。比如商桀和夏纣，骄横奢靡、酒池肉林的腐化行为导致亡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可见，能否做到克勤克俭，是关系到事业成败的大事。人常说，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凉州万石也要粗茶淡饭，党员干部当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在例行节俭上要做榜样，走在前，立起风向标，用实际行动来带出好作风。心存敬畏，才能安分守己，知足常乐，才能安贫乐道，例行节俭，才能安家兴业。每个人都应当从苏东坡言简意深的三养修身中得到启示：修身养廉，洁身自好，以廉为本，勤政为民。

古往今来，有一种力量穿越时空，熠熠生辉。它是祖辈智慧的结晶，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文化瑰宝，带您聆听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我们继续来关注绵延千年的传承典范——黔刘与黔石家训。学界三黔，一脉家风。博览群书，好学不厌。黔伟长有一位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的堂兄，黔中书。学界称其为博学鸿儒，文学昆仑，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者。著名文学家吴宓曾评价他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当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应推黔中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黔中书的博学始于他的阅读量，所谓读书破万卷，用在他身上最贴切不过了。黔中书一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他不仅爱读书，而且又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有人说啊，黔中书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其实他哪有那么天才，他的爱人杨绛曾说，他呀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的填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做笔记很费时间，中书啊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据一位清华学生

生说，他在清华图书馆翻过的每本书里面都有钱钟书的读书笔记。钱钟书爱读书，而且不分种类，传统经典、杂学门类、英文原版等他都读。因此啊，博学的他时而是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的大学者，时而又是幽默诙谐、文笔灵动的段子手。钱钟书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两位父亲的指导。钱钟书刚出生时就被伯父钱基成抱养，慈父钱基成待人随和，也很宠爱钱钟书，因此啊，教育孩子走的是放养路线。钱钟书小的时候不仅读《论语》《左传》等经史，还读了很多像《西游记》《水浒传》《济公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不仅对他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也养成了他天真烂漫的性格。钱钟书九岁时，钱基成病逝，生父钱基博便将他接回亲自抚养。钱基博是位严父，对钱钟书管教严格，教他系统研读古文名篇以及如何作文。他发现钱钟书有时说话口无遮拦，为了告诫他，便为他改字为墨存。因为钱钟书只顾读小说，不温习功课，还痛打过他一顿。在父亲钱基博的引导和教育之下，钱钟书发奋读书，考入了清华大学。两位父亲好学不厌的家风对钱钟书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也肯定家庭教育的力量，他曾在《中国人的修养》里写道，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而钱氏家族一定是家庭教育的优秀典范，太多的优秀人物用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经历，在千年中演绎了传承的精神。

科学界的苍穹之昂。苟利国家，何惧生死？在钱流生火的时代啊，世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西方的阿拉伯帝国逐渐失去了对非洲各省的控制，北方如今俄罗斯的土地上啊，建立了基辅罗斯，东方的日本开始进入平安时代，朝鲜半岛开始了为期478年的高丽王朝统治时期，而南边从10世纪开始，大批伊斯兰教徒来到东南亚，让这里掀起了一股文学艺术的高潮。此后呢，才有了泰国的寺庙和震撼世界的吴哥窟建筑。伴随着整个钱氏家族追求自身成功的是始终把自己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呢，在各个时代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家风家训。无论是古代封王杭州的钱镠，还是近现代的诸位文坛硕儒、科技巨擎、国学大师，他们就像一颗颗明星闪耀在不同年代的天空中。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近现代的钱家大拿们生活的国内外又是什么模样。20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啊，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各国在发展高科技，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而彼时的中国刚刚从枪炮与战争中站立起来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科技有看。国内专门的科研机构一度仅有30多所，全国科技人才一度不足50,000人。废墟之上，高楼难建。国家亟待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人才能够奋起直追，从各个维度来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于是众多爱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返回祖国。1946年5月，钱伟长回国。1948年夏天，钱三强回国。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许多科学家回国不仅面临着重重阻挠，甚至还有生命危险。钱学森在回国时被美国诬陷为间谍，还将其全家软禁起来。美国一位海军次长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这些科学前辈回国后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还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2年科技规划。钱三强回国后担任了原子弹研究技术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培养了一批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人才，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而钱学森的功绩则是直接将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支撑他们完成这一切的是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是对学术的追求和对科研的挚爱。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香。
11: 北京时间22: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于今天20点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今天从四川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宜宾市高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后，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16点，因灾受轻微伤4人，出牌房屋受损共计4309户。目前震区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点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以2-0击败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晋身四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创造了连续6场零封的世界杯纪录。比利时队后腰奥纳纳的受伤是球队的一个巨大损失。如何调配好老将和新人的出场时间，最大化每个球员的作用，是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的必答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燕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了。那刚刚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哪些场景给您留下了最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并且我们会前瞻一下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取得线上互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希望这份幸运属于您。
1: 打门球进了，决胜
2: 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栏目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竞猜环节往前提一提。由于呢是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一个延后题，猜的是呢八强落位之后冠军是谁，那大家呢比较热门的集中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身上啊，千万别出冷门。出冷门的话呢，我们这七位啊加上 AI 会又一次全军覆没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出题，今天的题是我来出啊，这个题面呢锁定到了明天凌晨进行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大家可以听听题面，也可以在央视频和我们取得互动，说说你的竞猜的想法。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3: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

0: 也是因伤，
1: 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2: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5: 最后一个猜的呢是 AI 小胜，目前呢他在我们这次哈、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的竞猜环节，积11分，排名第一。第二名呢是杨森，9分。第三名呢是管玉琪和朱一鸣并列哈、是8分。张文现在是7分，王宇和李哥呢是6分。那这个题我们出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说一说啊，你的一些想法。猜法国队会领先先进球的是李哥啊，还有这个朱一鸣，还有这个 AI 啊，以及杨森。猜0-0的是王宇啊、张文和管玉琪，没一个猜摩洛哥会进球的。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如果摩洛哥先进一球，我们这个专家预测团再一次团灭啊！这个本届比赛我们已经团灭很多次了，大家就仅供一参考啊。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反向的，这个专家们都不是很准。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法国将1-0战胜摩洛哥啊，这你也没提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进球。还有这个大庆七七说呢，法国对摩洛哥3-0上半场，我猜0-0哈、沈大啊 CBDYC 说法国今天晚间肯定能赢啊，过摩洛哥这关有难度，但是不大，胜就胜在阵容的深度上，球星的成色上，说得很好哈。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有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效仿安婷和埃及的比赛，让二追三？那个比赛其实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经典赛事。其实很多时候经典赛事啊，让你看的是很揪心。一届比赛当中有那么几场会被很多人记住，当然呢是越到关键比赛，越出这种啊经典赛事呢，就证明这届世界杯的整个的含金量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那场安婷和埃及的比赛啊，先让大家念念不忘哈、还有这个朋友在互动预测啊，这个当过兵的人说预测法国队上半场2-0进俩球，可能会随时闪电结束比赛，相信高卢雄鸡啊，就是相信法国队的进攻能力。还有朋友说摩洛哥如果打防守反击铁桶阵的话，法国也很难，有可能会拖到点球大战。是的，两支球队呢在上一届世界杯其实就是冤家，当时法国队呢是踩着摩洛哥队继续往前走了一步进入决赛的。这届比赛呢是又相较于上届比赛提早相遇了，但摩洛哥呢现在整体上来说人员上有缺失，但这个队呢已经蜕变成为一支强队了，它不再是靠一些啊可能性一些冷门进入16强进入8强，他是靠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代表整个非洲足球啊来之一战。所以这场面对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和想法呢应该是颇多的。那8强战呢

也是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呢是阿根廷对瑞士。大家也看到了，是六支欧洲球队，一支非洲球队和一支南美球队，这某种程度代表了现在足球世界的整体格局。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这段广告回来我们会听一个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做的访谈，足球是圆的。

0: 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来到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两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就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站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两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谦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秀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
4: 我介绍啊，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10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小钱，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5: 这个地方是洛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4: 啊，为什么？
5: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定位的。
4: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5: 对，
4: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

0: 书，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那是一场葡萄牙的比赛。然后我说，我是葡萄牙队的铁粉，但是我并不那么喜欢 C 罗。然后这个话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5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他说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质证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 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 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1: 比方说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湖人呀、就很多，所以他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
0: 堪萨斯
1: 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到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0: 因为这次像美国队，它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就和人去搭讪，说您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1: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美国队打，他会支持美国队，因为他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说他整个也是墨西哥裔的，他要跟我说他会支持美国队。
0: 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吧，其实对于拉美裔，比如说你还喜欢足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办一场比赛在 LA，如果是墨西哥打美国，他们会担心墨西哥球迷会比美国球迷会更多，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你在这个书里也多少提到了有关于拉美裔墨西哥移民现在在通过足球这个棱镜吧，在美国的一些处境。
1: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

0: 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样子，一般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1: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最初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s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7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0: 因为它可能很顺利，所以你就
1: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我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2: 而且您也想的话，还有其他的
0: 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他们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1: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0: 对啊，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斯威格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自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0: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比如说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1: 是都会有
0: 的。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东西。
1: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打起来，土耳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赢的这个感觉已经超过了世界杯或者说足球呈现出来的这种除了竞技之外的一些很感人的共通的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体会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火遍全球的佛得角门将在美国媒体上有露出吗？
0: 有，但是很少。这种故事其实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 超越足球的，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在美国是。

0: 体育的这种氛围内是没有发现，他们更崇拜那种赢的。所以你在看美国队打土耳其这场比赛，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会在那种环境下打起来。
1: 对，我昨天看比赛，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现场的镜头真的非常喜欢追名人。就是当然你看欧洲足球也，他也会，那都是足球名宿，但是现场会来一些，比如说昨天应该是 Hilton 来了，
2: 很黑人。
1: 对对对，皮蓬是篮球名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甚至会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个球还在踢，然后突然间就踢到明星的脸，然后为什么比赛？我看他干什么？
0: 增强娱乐。
1: 你要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我们就买足球俱乐部的单。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个篮球俱乐部，我们就买这个篮球俱乐部的单。就是这个像银河这样的俱乐部，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足球的载体。就好像曾经贝利也给美国带来过足球的狂热，但是贝利离开了这个联赛之后，足球还是没有在美国。
0: 他不单单没有在美国成为一个被拉起来的力量，甚至导致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足球研究的人员发现说，贝利的离开就是在70年代的一阵子，利用这些南美或者欧洲的球星来拉动收视率。等这些球星离开以后，足球甚至比原来发展得更差，所以导致后来在80年代，足球美国就进入这孤岛时代嘛，就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足球的联赛。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跟这有关系，就是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的下滑啊、嗯，
1: 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关注度，然后它只是跟着明星走。但是足球明星在美国其实他只有就是这个人太有名了，对于他们来讲，你是 C 罗，是梅西，甚至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这届世界杯可能还会裹一个哈兰德。我觉得像哈兰德的广告你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
0: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写作的对象是能够代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特点。洛杉矶现在一个特点就是传媒业、娱乐业网红化，说娜塔莉波曼的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然后他们合资然后组建一支球队。那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不同场合看见这个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我觉得他们的打扮，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觉得他们更像网红而不是足球队。那我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说他们的每年的这个球队的盈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的足球队。但他们在这个他们所处的联赛的踢很差的，都是倒数，每年都是倒数的几名，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一支球队踢这么差还那么能挣钱。因为其实球队的钱的一部分来源是门票，另一部分来源是广告的这种代言赞助。那说明说这个票卖出去很多，赞助也很多，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才去进一步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发现他们可能并不是像传统的足球队去营业它，而是更像是一个娱乐公司、一个科技公司的这种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在美国有一支球队，是利用这种新的方法才去打破它。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个新媒体也会抢占这种转播的这种一个平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明说，假设这个我们把这种转播的平台形容成一张空桌的话，说明上原来的空桌都已经坐满了人，有这个足球、冰球，突然间这个桌子已经被另外一张新的桌子出现，就是这个新媒体的桌子。那如果假设天使城它作为一支足球队能够利用这种空桌的这个机会先去抢个位置的话，也许是能够改变它的这种生态在的。我也在观察这一点。
1: 我觉得这个热播的故事还可以再继续写，然后再继续分析。你在本届世界杯上有特别关注的球队吗？
0: 球队的话，我就比较关注伊朗队，毕竟梅姨在算是打仗期间。
1: 我相信任何一个现在驻美的记者啊，每天报道的事件可能都是围绕着伊朗来进行的，至少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你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他们在美国的遭遇。
0: 那伊朗队的话，他必须就是每一天就是比赛当天进当天走，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过于浓缩了，或者说忽略了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 今天下午6点就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6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1: 补充一个体育记者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90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0: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间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前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2: 我和肖谦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足球是语言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文，相信世界杯期间我们有机会

0: 传中，卢卡库一漏站定。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那互动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四分之决赛。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咱们这个聚焦的是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哈，这个互动平台有很多朋友在聊啊，我觉得有些聊得很专业啊，我也读一读，贺宇可以听一听哈。这个静海观星朋友说，战术对位上，摩洛哥大概率5-4-1低位防守体系，核心是用边翼位加中后卫的双层夹防姆巴佩，减少姆巴佩冲刺空间，但法国中后场的插上远射能力有可能是破密集的关键变量。其实也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是主攻啊，一个是主守，并且两支队伍嘛，彼此之间呢就是秘密不是很多，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队伍就是交锋过，上一届呢就是法国队应该是踏过摩洛哥进入了决赛哈。那这届比赛呢，其实摩洛哥有一定的变化，他打的比赛的整体的这个战术

0: 安排呢比以往更务实一些哈、啊。怎么看这场比赛从战术层面上两个球队的选择啊？
1: 我个人认为摩洛哥不会踢541，因为首先这个教练过去的执教呢，不管是在国青队还是说在成年队，他主要的打法是现在的这个体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在小组赛期间有一些541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到了淘汰赛之后，统统的全都失灵了。日本最后时刻541上了两个替补纯边位啊，就是真正的五个后卫。没有防住巴西的绝杀，荷兰全场541去打摩洛哥，最后是被绝平，然后巴拉圭呢，在赢就是过德国，把德国拖入加时和点球的比赛里面，恰恰他们踢的不是541，他们是用四后卫来顶住的，然后这个刚果金打英格兰虽然是被绝杀了啊，但是长时间踢得很好，也是433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然后巴拉圭输给法国是踢了541，最后还是一个输，所以摩洛哥今天如果选择541的阵型也是一个输啊，这个只是输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同，这里边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的偏弱的球队想要在防守里边顶住这种强队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外围有足够多的人手，而不是只是放五个后卫，然后把外围的空间全让出来。这样的话你是经不住强队的持续不断的上强度的冲击的，如果你得把外围的空间稍微保护的好一点，其实埃及那天打阿根廷差一点过关啊，他也是四后卫，但是实际上是让两个边锋回来帮助防守，甚至有的时候像631，但是为什么这个可以阶段性的能够实施呢？因为边锋球员回来帮助防守和你上两个纯边位是不一样的，因为边锋回来拼命防守之后他还有一点进攻能力，我们看到那个埃及被吹掉的长途奔袭的进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摩洛哥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打法，然后但是确实会选择低位防守，只不过他们想要真的打到法国队的痛处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觉得。
0: 摩洛哥这边呢，由于伤病啊，有一些伤缺，你个人觉得从能力上，相比四年那支球队，这支球队是有进步，还是说整体能力上有下滑啊？
1: 我觉得并没有，档次上的绝对的提升或者下降，但是因为人员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就跟四年前相比的话，你保持原样不动的替补，保持原样不动的这个主力球员啊，是马兹拉维、阿什拉夫两个边后卫，还有这个中场欧纳西，基本上其他位置呢就全都变了，所以不太好去直接比较。我只能说今年的摩洛哥啊，他一个是实力和这个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布德，他是赛前在开赛世界杯开赛前就受伤了，然后这个点呢，实际上让摩洛哥损失了很多的纵深的能力，就是用速度直接的纵向打出空间来，所以他们依靠的是4231里面一堆的中场在后边倒球，而这个方式呢，上一场过加拿大的时候，上半时都显得很艰难，这个点就是在于你缺乏直接的纵向球。然后前锋塞巴里在这种情况下冲刺了两趟又对抗之后就拉伤了，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能够提供纵向速度去把这个空间拉开的实际上是右边卫阿什拉夫，但是他又是一个防守球员，他又进攻又防守，哪怕这一侧能够靠布拉辛迪亚斯把球运转起来把他拖上去，但是仍然对他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场比赛摩洛哥其实打开空间的手段不一定很多，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使劲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比赛的前段啊，需要争取打出一个开局的进球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打法国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法国队可能在急躁的情绪下后边自己会踢乱，但是考虑到像杜埃巴尔科拉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我还是觉得即便摩洛哥先进球想顶到后边也会是比较难，毕竟你有重要球员两个重要的前场球员的缺阵啊。
0: 这个贺宇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竞猜环节啊，今儿这个我出的题是上半场两个队谁先进球，包括有没有这个0-0可能性。我们现在是7个人在竞猜，加一个 AI 啊 ，AI 和李哥、朱一鸣还有这个杨森，我们这些编辑都是猜法国先进球，王宇、张文、管元奇猜0-0，没人猜摩洛哥先进球。你把你加进来正合适，你猜摩洛哥先进球。
1: 我没有猜摩洛哥先进球啊，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因为法国他任何时间他都有可能进球，只不过我们说法国比赛靠前的时间段他踢的往往比较磨叽。

0: 他不发权力，然后他在外边是隔靴搔痒，然后母总回来就是对吧？回来又跟队友们打打配合，他有的时候在外边作业一下，深入一下基层，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赛前段是有保留的啊。
1: 这个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打的样儿最好的，你摩洛哥目前碰到对手呢，加拿大的上半场踢的是最好的，上压力、上逼迫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摩洛哥整个出球都困难，因为他没有出球点了。如果是出高球的话，不是他的风格，那出后场的传导很容易就传丢，因为这个加拿大虽然说能力不是很强，但也近乎一个短跑队能够覆盖。但是法国可比加拿大诱人，就法国可以，90分钟高强度的给你上，就看这个得上的战术了。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就是三上三下、四上四下，前场给你来一个70-80分钟的高位逼抢，这摩洛哥怎么破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从小组赛就看出来了，这届的主题就叫做谁能限制法国队，或者谁能击倒法国队，就是法国队就是这届的标杆球队，就是大魔王。他的这个如果谁都做不到，那就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球员能力、从后卫的能力、从前场的这些球星质量，他就是胡踢。你也招架不住他的那几下。其实巴拉圭那场比赛，说实话，巴拉圭撑了大概30分钟，后边动作就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这个应该去，就至少要罚下一个人的，所以那场比赛法国队好像最后很难的靠一个点球赢，但是实际上裁判是稍微对法国队有点不太公平了，但是就这场而言啊，其实摩洛哥的后场，他的就是从中卫到后腰这一块还不一定有巴拉圭能够限制得住，因为巴拉圭还是有一些死缠烂打的东西，摩洛哥反倒是偏欧化的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场，这个东西其实面对法国队，无非就是他实在凿不动，他上一个中锋啊，他也是能凿动的，就像刚才说的，杜埃和巴尔克拉，甭管谁首发谁替补，反正都会起到这个持续消耗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届的摩洛哥吧，虽然今年碰法国碰得早了一点，但实际上这也是第六场球了，当时4年前的时候也是第六场球，是在半决赛，那个时候摩洛哥打的后防线都没人可用了，所以他大概的持续能力，我觉得还是顶不住90分钟的。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阿尔及利亚，包括摩洛哥，如果你细算的话，可以当做法国青训的2队3队。就很多队员呢，在青训体系当中，都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青训体系中长大的，并且呢，都有这个双重国籍，就是回头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母国是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力上选择就是肯定是法国能力上是比这些就大一号的，就是大家是殊途同归，都从一个门派里出来的。只是你现在这些球员会在一起踢这样的足球，我踢这样的，像你说的，法国队目前整体，就他是完全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他就是学杂家的，他不用精通某一门武术，他什么都会点，因为他手底下人多，对吧？这个派别的有人，那个派别有人，就是哪天今天这两军交锋，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今天这易经精通了，我来一下。明天那个说葵花宝典，我今儿状态不错啊，这就可以拿下比赛了。就法国是这样的，他不是打体系，打杂家的，就我们说。但是
0: 在之前，上届法国队的时候，有两个点还是挺关键。这一届啊，其实他不是毫无缺陷，我只是很怀疑说摩洛哥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一个是这届没有瓦拉内之后啊，于帕梅卡诺去右边，萨里巴在左边，这个点。是，其实巴拉圭都打出了些许的问题，只是巴拉圭确实太弱了，他找不出更多的点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奥利赛取代了格列兹曼。
1: 你的意思是打于帕和萨里巴的身后？
0: 打主要是打萨里巴这一边，你打于帕那边是没戏，就是于帕可能只有特别强的队能打出他的问题，但是萨里巴这边带伤踢又是踢逆足侧，其实他踢逆足侧并不够好。然后在这一点上边，只是说对手目前没有足以达到。其实就巴拉圭有几个高球、半高球，他在这边处理左脚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点别扭。但是一般的球队，说真的，法国队根本就不会

0: 领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点，如果说法国遇到一些逆境的话，奥利赛可能会遇到一点情绪上边，包括他的特点是发挥不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想要达到他，真的需要更强的球队，我是感觉现在是打不出来。
1: 就是有死穴，阿卡琉斯之中，但是呢，一般队打不到这个点上。巴拉圭有可能
0: 而且
1: 发现
0: 别人也有死穴，别人死穴可能比法国队更多，所以最后法国队还是总体看上去更强的。
1: 了。现在八强队伍当中，你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上半区就西班牙、比利时了，如果法国杀出来的话，就是两者的胜者，大概率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有可能西班牙是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觉得能力跟法国最接近的一支队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啊。怎么看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一路是遮遮掩掩，就某种程度说小组赛都是掩着过来的，就没有给你看真实实力，给你看了三四十分钟真球，其余大伙儿就晃晃悠悠就过来了，对吧？那现在到了淘汰赛呢，也是偶尔露峥嵘，就是也不是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全部实力爆发出来了，是球队在藏，还是球队没藏，就这样啊？
0: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着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70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啊，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啊，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克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出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重担就全压在亚马尔一个人身上。亚马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马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当然他年轻，他恢复得快，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文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
1: 捋
0: 了，
1: 顺了。
0: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儿还存着一点悬念的，我
1: 对，
0: 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1: 这八个队啊，你要说哪个队慢慢出状态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第一场比赛踢的，那跟野球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体是守也不成啊，攻也是太过开放。然后现在呢，反倒是打美国这场，有些客观原因，这球队呢众志成城啊，更衣室也没矛盾了，大家都说一个语言了，就是整体上遇到外敌都团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你还真别说，有可能比利时给西班牙还会来一下子，你搞不好是法国打比利时，就是那就。
0: 我觉得最后还是法国进这个半区的决赛啊，
1: 这是可能性
0: 我
1: 大
0: 的
1: 一
0: 感
1: 些。
0: 觉是。
1: 对，再回到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如果摩洛哥想赢的话啊，让你比如说做一些战术安排，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需要这个抢开局，就你要跟对方逆向而行，这对方肯定会觉得你守，所以上半场呢，他的所有思路都是你守我怎么攻。如果你上来咚咚咚跟对方打对攻，有可能法国会有点懵，对吧？你抢偷一个，然后你就回去龟缩，争取能锁到120分钟打点球，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的，是吧？
0: 对，其实对于摩洛哥来说，可选的人啊，他其实这个教练很了解摩洛哥的年轻球员。之前去年的世青赛他们是夺冠了，而且中间赢了法国的国青啊，U20的国青，也赢了阿根廷，决赛是赢的阿根廷。但是他这一届啊，选用的球员其实并没有从那批国青当中选太多。啊，可能只有一个半个是这个替补，所以其实这证明一点呢，什么呢？就是那些优秀的国青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续上摩洛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也就不能提拔的球员到首发当中。 所以他的首发。

0: 能会延续这个思路的话，我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咱们不是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去黑法国什么的，只是说提供一个弱打强的思路的话，就是球尽量的在早期的时候，在比赛早期的时候多给一些长的，然后前锋疯狂的冲刺，这个他们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上这个替补前锋呢，这个球员能力不太行，他也能大量的冲刺，一场比赛能冲刺20次，但是就冲刺的效果。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威胁到萨里巴和迪涅这一侧。如果威胁到这一侧的话，法国稍微出一点乱，你比如说你拿到定位球，或者说对方有个就是一开始比较松、比较轻敌的情况下来个失误，然后你抓住了，后边确实有可能法国会乱一下，就是会给你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如果他自己乱踢的话，就是姆总老是隔靴搔痒的在外围去突一两个人，这个没什么用。但是最后，我说句实话啊，这个后腰和中卫线，他防到体能瓶颈的时候，他可能是防不住的。就像埃及打阿根廷到最后，你就是你后卫动不了了，就是动不了了，已经挪不动脚步了。你该冒顶冒顶，该露身后露身后，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于你的后场没有明星的这种防守球员，你光靠体系也很难坚持90分钟。
1: 就是主要还是看替补深度了。就像贺宇上回我记得你说的，金明哉80几分钟还70几分钟就缺氧了。就是现在打法国很多队呢，就是打到80分钟左右的中后卫也就跑无氧了，跑的头脑就是没有转的可能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错判，很多这个球迷说这球员怎么会犯一些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没我野球踢得好呢。那不是他犯的低级错误，因为他已经跑的就是大脑昏厥了，已经就完全无法思考了。就但凡他跟咱踢的话，没有任何那种可能性，全场特别清醒，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错误，因为他面对这个队伍这个实力太强了哈。好，今天呢感谢贺宇的分析，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场比赛，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今天奖品呢给互动平台啊，一直在互动的静海观星啊，这是说了很多的内容啊，感谢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接着这份奖品呢属于您。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21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白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增强到11到14级，明天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昨天先后发生2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4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件，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该如何防范应对呢？专家提醒，台风来临时，您要做到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关注了解各种救援电话，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电话、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不要随意外出。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天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

0: 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逐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7座，其中有3座灯塔历史在100年以上。
2: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1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1: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

0: 苦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1: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岱山、岱岳，还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从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1: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岩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2: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

0: 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1: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一直是往后移。
0: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2: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0: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 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啊。
3: 是的，
2: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的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7、8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这儿。
3: 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黄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 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岩池边上。
3: 对，就在岩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岩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2: 嗯，
3: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岩池就地造币。
2: 嗯，
1: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挑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5: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3: 红色，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这样的游动哈。
3: 对，
5: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3: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1: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3: 是的，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3: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3: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2: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6: 哎，对，像现在已经走上去了
2: 啊、
6: 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拖拉车。
1: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赋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食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2: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6: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授粉站、治安和绣弄、卫生等等，它是一个综合部门。
2: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6: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
2: 啊。
6: 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2: 那是在什么时期？
6: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2: 明代的时候。
6: 明代的时候、
2: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6: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说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挖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这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2: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6: 对对对，抵扣分钱。

0: 秋水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1: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岩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岩道是平行的，
2: 几乎平行的。
1: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2: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1: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岩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2: 相同的。
1: 我们站在这条古岩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
3: 提到因岩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岩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岩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4: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5: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4: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5: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让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玉叫做铁无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岩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岩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了你，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已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 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4: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6: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7: 啊，草果
6: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这个鸡。
4: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7: 这是什么？

0: 什么东西？纸？
1: 这是棉纸。
0: 棉纸
1: 啊，白棉纸。
0: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1: 这个呢，包起来呢，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0: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1: 对。
0: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1: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0: 裹在里边，等于全给它包住。
2: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0: 这个盐是，
2: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帕》，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 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位，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一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神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年少有为》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没有华丽旋律的堆砌，而是直白地戳中了无数又遗憾的成年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望爱却步》，整首歌曲的核心主题就在于满心爱慕，却因胆怯、过往情伤选择后退，爱意未曾开口便永久错过，余生只剩下无尽的相思。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郁可唯和林凡共同演唱的《听你说》。这首歌曲区别于情爱伤感的情歌，而是整首歌聚焦闺蜜间的陪伴、倾听与彼此支撑，温柔治愈，传递了双向奔赴的珍贵友情。

0: 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

0: 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

0: 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

0: 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 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5: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7: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7: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7: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

0: 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7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王伟忠、包刚会见杨长利、庞松涛，并共同见证签约；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明察暗访内蒙古自治区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内蒙古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内蒙古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0: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组织开展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河道堤防、并浅水库、山洪沟口、矿区等重要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应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制定完善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有备无患、临事不乱。要强化气象预报、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根据各地实际制定完善应急响应方案，建立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撤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出现险情要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时刻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准备，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防汛救灾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重要讲话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找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着力构建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成果转化的卡点、堵点，吸引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内蒙古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结合实施英才兴猛工程，持续用力抓好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育留用。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破四维和立新标相结合，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听取了部分盟市旗县党委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拿出决战决胜的气势和力度，全面夺取攻坚决战胜利。要把旗县作为集中整治主要战场，将更多监督力量投向基层，一线一策分类指导，推动盟市旗县党委扎实履行主战主抓、前线攻坚职责。要紧扣重点整治项目持续用力攻坚，突出实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既要精准发力靶向整治点位上的问题，更要以点带面系统施策整改同类型问题。要狠抓案件查办，深挖细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索，加强典型案例通报，着力增强办案穿透力、震慑力。要深化标本监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创新，推动条线联动，着力化解跨领域、跨行业、跨系统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听取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扎实做好下一阶段整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广和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广和集团副总经理李义伦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长利和庞松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广和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水和多能并举，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中广核在核电全产业链发展、新能源建设、非动力核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内蒙古的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广核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光伏治沙、绿色氢氨醇、新型储能、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核能综合应用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同时希望企业继续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大发展。杨长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广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产业布局与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富集，是中广核产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面向15五，中广核将立足双方良好合作基础，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统筹推进风光制氢、光热发电、光伏制沙、绿电职工、核技术应用等项目建设，切实担负起央企责任，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8号至7月23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9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做了表态发言。宋元明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元明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包刚表示， 内蒙古

0: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配合考核巡查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移交的隐患线索、提出的意见建议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举一反三，起底整治化工、矿山、工贸、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有关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内蒙古文旅产业以提档升级为关键词，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游客的每一次抵达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内蒙古。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2: 入夏之后，清凉草原、火山星空、山林溪流成为不少游客出行首选。依托独有的自然与人文禀赋，内蒙古各地打造辨识度鲜明的夏日游玩场景。游客王笑飞：
3: 风景特别美，一路景色赏心悦目，随手一拍都是美景，空气也好，让人特别放松。
2: 游客张娜：
4: 像电脑壁纸里一样，风景真的很好。
2: 提档升级，核心是品牌之变。内蒙古不再满足于有什么卖什么，而是主动塑造具有辨识度和竞争力的文旅品牌矩阵。顶端引领，标杆景区持续扩容，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已达17家，全区5A 级旅游景区增加到8家，4A 级旅游景区达到184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5%。文创赋能，内蒙古礼物完成近1000件特色商品统一认证，打通游与购的品质瓶颈，让游客带走一份有文化内涵的内蒙古记忆。内蒙古千古马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瑞军：
5: 我们带动了周边的整体的这个村落的这个就业，也带动了旁边的酒店的客流量，也带动了草原游的一些游客。
2: 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搭配配套惠民福利，进一步放大产业吸引力。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区12盟市联动推出一揽子文旅惠民举措，限时推出199元文旅一卡通，覆盖全区120余家景区，用实打实优惠降低大众出行成本。自治区文旅厅产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李霞：
6: 打造形象鲜明、辨识度高的区域文旅品牌体系，进一步增强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多元活力驱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内蒙古台消息，当前内蒙古全面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极端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等风险多点交织。内蒙古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实战备战，以智能化监测、立体化救援、一体化联动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全区各地纷纷解锁数字化防汛新办法，探索智能监测、空中巡防、联动值守等新模式。巴彦淖尔市新增82个山洪雨量站、4栋气象站与雷达测流设备，搭建起智能化山洪预警指挥系统。包头市创新推行专班集中办公模式，一旦预警拉响，应急、气象、水务、交通、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赤峰市落地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公网、专网、卫星通讯、无线电等多种应急通信手段，依托信息化方式点对点推送汛情提醒，预警直达基层一线。此外，内蒙古统筹资金，扩充物资储备，联动多家生产企业搭建产能带储渠道，保障物资供应，确保险情来临时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山文化博物馆名列其中。这座以红山文化为根脉的专题博物馆正式跻身国家级课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7: 7月7日上午，红山文化博物馆迎来了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后的首批游客。在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主展区，游客们围绕在展柜周围，认真聆听志愿讲解员的精彩讲解。从玉器的纹饰到鲜明的生活图景，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辽宁阜新游客孙新淼：
8: 参观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中华第一龙，知道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和妈妈一起体验玉龙制作的技艺，觉得他们非常有智慧，很了不起。
7: 红山文化博物馆坐落于赤峰市红山脚下，2019年建成开馆，是一座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服务于一体的红山文化专题博物馆。多年来，红山文化博物馆深耕爱国主义教育领域，累计接待公众超60万人次，服务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达2000余家。红山文化博物馆副馆长骆玉梅：
9: 我们要让博物馆流动起来，计划推出流动展览，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机关、进校园，研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分众化课程，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把红山文化的大道理讲成小故事，让爱国主义成为可触可感的生活日常。
1: 请听简讯。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2181项，成交金额达82.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52%和110.97%，超额6.3亿元，完成上半年工作任务。
0: 截至6月底，测客口岸2026年度累计过户量突破2000万吨，完成同等货运规模的时间较2025年提前70天。
1: 7月8号，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纳达慕系列活动在海拉尔区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效，相关贸易规模达1.79亿元。
0: 7月9号到10号，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在达尔罕草原举办儿童敖包纳达木、沙嘎、赛马、博客等非遗和传统比赛项目，带来不一样的夏日体验。
1: 7月7号起，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在全市工会驿站推出免费爱心取水，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
10: 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 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0: 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9: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改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0号，农历5月2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会
1: 议；二卡社区获国家级荣誉；
0: 2026年吃货季暨电商销售季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牢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生态与资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前端生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文轩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坚持把学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法治观念、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法典出台为契机，紧扣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强化各类政策规划制度之间的协同增效，以系统思维全域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拓宽绿色转型发展路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化全域普法宣传和学习培训，完善配套机制，强化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